0: 随大高速随化北至万宝山段，随北高速随化西至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 今天东北超足球赛事即将开启新一轮比拼，龙江交投预祝各支参赛球队奋勇拼搏，发挥出色，也祝愿自驾前行各场地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一路平安。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 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对正确使用灯光。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6。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好的，感谢张健，下个时段再见。遇见你，陪伴你。 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伊兰等东部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伊兰、延寿、上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河、方正、伊兰局地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降雨主要 集中在东部区域，降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易出现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凌晨到早晨的时段易出现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看到了艾米多多的留言，说想去看哈冰秀，还有票吗？这样，你现在留言的这个地方呢是视频号，你可以在公众平台当中，就是每天会推送这个新闻消息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在后台当中，您再回复您的这个两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发送给我。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回复您两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发送过来。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我们非常喜欢的 Cindy 王心凌 Honey， 听上去就非常的活力满满啊。后台当中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福利这两个字，为什么回复福利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宠粉关键词就是福利。今天如果你也会觉得平时生活当中啊，这个护肤的时候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呢涂了一堆瓶瓶罐罐，皮肤呢还是非常的暗沉没光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款精准滋润的国际大牌是什么呢？兰蔻精纯三件套。早上洗完脸先拍上精纯水，它的流动性超强，清透不黏腻，轻拍两下就能够吸收，被称作叫做素颜的神仙水精华水。那打底之后呢，后续的护肤吸收都会变得非常的快。精纯面霜质地非常的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变得软软嫩嫩的，干皮夏天用锁水效果拉满，油皮用也不会闷痘。精纯眼霜呢是冰淇淋质地的，上眼清爽无负担，不长脂肪粒，能够精准淡化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党必备。所以说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熟龄肌，都能够闭眼入，从基底修护到全两只眼，层层递进，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真不是吹的。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的宠粉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20+的女生可以抗初老，用它呢能够预防细纹，改善暗沉，筑牢基底的基础。30+、40+的朋友用它可以做一个深度的修护，紧致抗老，淡化岁月痕迹，留住年轻状态。趁着优惠可以给自己囤一套，好好的宠爱自己。每天护肤呢都像做 SPA 一样，送给妈妈呢可以说是实用体面的孝心，温和的植萃配方帮助妈妈对抗岁月的痕迹。男生可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送给老婆更是藏在细节当中的浪漫，精美的礼带加持，仪式感拉满，谁收到都会心动。所以说不管是日常通勤、熬夜加班还是朋友聚会，有他在就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素颜也能够底气十足。那正常这一套官网平时要50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不拿赠品来堆价值，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全部正装只要799的价格，下单赠送精美礼袋，送人表心意，超有仪式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赶快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栏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大牌美妆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快来抢购下单吧。微信后台回复我们的两个字叫做福利，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用799的价格买到我们大牌保真官网旗舰店5000多的精纯三件套啦，回复福利这两个字赶快下单吧。

0: 调整引擎，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8: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我是天文，祝各位周末快乐啦。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新闻的内容。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多项核心数据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的内容。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凸显，为实物发展筑牢工业根基。区域工业增长层面，全省13个市地中7个市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区域工业发展支撑有力，工业底盘持续稳固。数字化转型进程提速，全省新认定的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50户，基础级与先进级智能工厂57个，规上制造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1级及以上企业占比较去年年初提升了23.1%，产业数字化改造步伐持续加快。产业创新成果持续扩容，上半年全省新培育的省级首台套产品47项，工业自主创新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下一步，全省工信系统将会紧盯全年的新型工业化各项目标任务，坚持实干攻坚、精准实测，持续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质量提升、经济增效增长，全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工业稳增长、产业增动能、发展育优势的扎实成效，奋力实现实五五的良好开局。另外，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了超前谋划全市的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路径，持续提升哈尔滨市综合客运枢纽能级，加快构建公铁空一体化综合立体的交通体系。近日，该局组织召开15好项目库谋划会，研讨重大交通项目的谋划储备以及枢纽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会上，省机场集团重点介绍了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当前的运营发展态势，解读机场37C1跑道、T3航站楼、旅客换乘中心及T1、T2航站楼扩容优化等重大项目的前期思路与构建构想。中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市域铁路15/5规划展开深入交流，系统分析市域高铁、普铁客运站分布的布局以及发展方向，与会各方围绕空铁联运、枢纽协同、项目谋划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交换工作思路，共商发展举措，达成多项协同发展共识。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那今天晚上在会展周边呢会有人来开演唱会，所以可能晚上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拥堵，提示大家如果行驶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的规划绕行。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唱着蓝色土耳其的周传雄。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那如果近期啊，或者说这一年半年当中，如果你一直在纠结想做这个近视手术，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暑期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了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咨询专线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7月23号，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正式推出了平房区哈金开区文化体育旅游地图。

那这张集工业加冰雪加体育与特色的一体的旅游神器，将区域特色的文旅景点串珠成链，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的畅游指南。平房区坐落在哈尔滨市区的南部，作为国家15时期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这里先后建成了东安、哈飞、东青等重点军工企业，新中国第一架直升机、第一台涡轮轴的航空发动机、第一条微型汽车发动机生产线等等，多个国家第一相继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坐拥国家铝镁合金新材料产业化基地等20多个国家级的产业基地，同时被誉为中国女子冰球运动之乡，先后培养出70多名国家级的运动健将。那目前平房区的旅游地图已向广大游客发放，保存高清旅游地图，出游对照打卡，即可轻松解锁平房区的多样风光，深度体验工业加冰雪加体育的城区经典游。

那另外，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有经常刷到一些社交平台当中，你一定会对这个麻辣烫有印象。最近呢，双城区连兴镇兴公村的公羊麻辣烫，凭借它的口味地道、口碑优良、服务热情以及网红效应，成为了周边群众喜爱的网红特色小吃，客流量持续攀升，人气火爆，甚至很多外市外省的客人慕名而来。公羊麻辣烫日渐成为了双城的网红打卡点。那为了让网红小店更好发展，兴公村两委主动作为拓建近100个车位的停车场，让来店就餐的客人的车辆有序停放，保障交通安全。每天安排专人打扫，维护街道及周边的卫生，让来兴公村的客人感受到乡村秀美舒适与村民的热情好客。在助力网红小店发展的同时，兴公村不断打造西湖景观的亮点，建设湖中栈道、凉亭及生活放松休闲、休闲来兴宫的大型宣传牌，持续完善公共卫生间、停车场等配套服务。兴宫西湖日益成为了游客驻足、休闲游玩的新地标。同时，借助网红流量，兴宫村在公羊麻辣烫的附近开辟了一间，叫做齐兴嘎善农集。这里呢，及购买了15把的大伞，免费提供前来摆摊的农户来进行使用。农集主要经营农村的小园蔬菜、烤苞米、玉米粥、笨鸡蛋以及甜酸茶等特色小吃，为农户搭建自产自销平台，让游客能够品尝购买到田间地头的地道农产品。最近这个公羊麻辣烫真的是非常的火，我在北京的朋友都在问我说有没有去吃过，我说哎呀，没吃过呀，但是双城有一点远，我还特意倒了一下这个距离，确实要开有一阵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基本上也在网络上刷到过很多慕名而来的这样的一些游客呀，包括这个食客呀，弄得我真的是还蛮好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的呢？有没有去双城吃过这个公羊麻辣烫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8:28，小五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微放松一下，再回到里面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本地的新闻内容。这首歌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8:32九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一些本地的新闻资讯啊。昨天7月24号，哈尔滨市图书馆发布了公告，将在7月27号到8月9号闭馆，将会以全面优化阅读空间，并且升级书香阅读环境。那这次的闭馆目的就是在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那如果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工期延长，开馆时间将会另行通知。那7月27号之前，读者们仍然可以正常的办理还书业务，但是闭馆期间，所有的还书业务将会暂停，读者可以在开馆之后归还图书，那届时将免除图书的逾期款。同时呢，喜悦购借业务不受闭馆的影响，读者们可以前往中央书城正常办理借阅。闭馆期间，哈尔滨市图书馆的网上数字资源将会保持全天候的开放，各社区的分馆和惠民的自助图书馆则会按照属地的工作时间照常开放。那馆方对于这次的闭馆给读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且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所以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想去到哈尔滨图书馆的话，一定要避开咯。7月27号到8月9号，哈尔滨图书馆将会迎来了闭馆升级。昨天上午9点半，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呼兰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工具绿茵燃动冰城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5人制足球赛在全总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花园酒店足球场开幕。自市直各基层工会以及省属在哈

企业工会的31支职工代表队参加比赛。活动开幕式在重发投集团的职工活力四射的箭牌舞表演中拉开帷幕，运动员代表与裁判代表依次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赛风赛纪，确保公平公正。揭幕战是由槟城劳模工匠足球队对阵槟城工会干部足球队，那这不仅是球技的比拼，更是作风的展示。工会干部队稳扎稳打，调度有序，劳模工匠队则凭借充沛的体能和犀利的反击频频制造杀机，双方攻防转换急如雷电，精妙的配合与精彩的射门交相辉映，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平高热度的视觉盛宴。据了解，本届赛事面向市直属的基层工会、省属在哈企业工会组队，那参赛的选手均为本市在职工会的会员，比赛采用了5人制的竞赛规则，分小组循环赛和单败淘汰赛两个阶段，21支队伍将会分为8个小组捉队来进行厮杀，那在为期10天的赛程中逐轮晋级，最终决出冠军的归属。下一步，市总工会将会以本届足球赛为契机，不断丰富职工的文体与生活，拓展服务载体，引导广大职工把绿茵场上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岗位建功以及干事创业的持久动力。

时间来到了七月末，盛夏七月可以说槟城的各大公园繁花似锦，绿意盎然，迎来了全年最美的观赏季。各色的陆生水生花卉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海和精致的园林景观相应成趣。那其中全市有38个公园，超过60万平方米的水生植物景观全面进入到了盛花期，成为了槟城夏日当中最亮眼的生态景致。眼下市区各大公园的景致缤纷，那其中桑贝斯凤仙、海棠、金鱼草等时令的花卉娇艳盛开，萱草、玉簪、鸢尾等宿根的花卉肆意绽放，搭配造型精巧的五色草立体花坛、摩纹景观以及一步街景，赏心悦目。依托公园的人工湖湿地资源，我市精心打造了立体水生生态景观，荷花、睡莲、千屈菜以及香蒲等水生的花卉搭配到像菖蒲、荇菜等乡土的水生植物高低错落，次第盛开。那根据市园林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哈尔滨市多区域的公园水景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时段。那其中雨阳公园新增两金珠睡莲、荷塘鱼戏、莲影摇曳，景致清幽。平房公园、天池丁香园等17座公园的荷花莲遍盛放，群力丁香公园、戴秀湖公园等7座公园的睡莲静谧绽放，大面积的水生景观莲遍成趣，蔚然壮观。如果这个周末你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哈尔滨市区这样的一些公园的魅力。

0: 看到子源的留言了，说今天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这个赠票活动还有吗？想去看一看。我们早高峰的门票都已经赠送结束了，今天晚上啊，17点钟到18点钟的晚高峰还会有赠票的活动，到时候一定要准时参加呀，不要迟到。今天早上赠票已经结束了，全部都已经赠送给大家了，今天晚高峰依然会赠送大家门票，所以今天晚上的17点钟开始一定要准时收听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
1: 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
0: 这首歌依然来自小刚周传雄，男人海洋。
1: 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像摸索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早上的8: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六的加长版啊。今天我们的交广早高峰将会从7点到10点。我是天文，祝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生活资讯。7月24号，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与全总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联合打造的冰城职工书房在基地贵宾楼南大堂正式启用。那作为市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10项实事之一，冰城职工书房创新打造了书房加咖啡加简餐的沉浸式阅读空间，依托基地大堂餐厅提供咖啡、茶饮及简餐服务，让职工在享受阅读之余品味咖啡醇香，放松身心。同时是图书馆电子自助的书柜同步投用，现实到了图书的实现了借通借还，以及进一步的丰富了书房的综合服务功能。书房面向全国劳模和全市职工免费开放，提供图书借阅、交流分享、文化休闲等服务，真正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归属感的职工精神文化空间。总工会将会继续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在更多职工聚集区推出更多的冰城职工书房，同步开展线上线下读书分享活动，引导广大职工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哈尔滨正以宜人的气温成为了备受追捧的避暑胜地。那作为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中央大街步行街在夏日里的人气持续走高，欧陆风情建筑、百年老店烟火气和创意的网红打卡点相交辉映，为游客送上了一场视觉清凉和体感舒适兼具的夏日之旅。漫步中央大街，百年老街的风韵在绿树浓荫下格外迷人，游人或坐或行，在充满异域情调的空间里感受到时光慢下来。在这里走几步就有树荫，风吹过来非常舒服，完全不像其他城市的酷暑。一位来自南方的游客表示，正是这样的清凉也让他在哈尔滨感受得到了不一样的夏天。中央大街两侧的参天古树形成的天然遮阳廊道，加之松花江畔的湿润气流的

调节，让整条街区即便在中午正午也难觅燥热。那历史建筑和现代商业的融合，地道美食与文创空间的碰撞，更让清凉不止于温度，而是一种可触摸、可品尝、可沉浸的旅游体验。

当然了，哈尔滨的可以去旅游，可以去度假，可以去赏风景的去处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哈尔滨市的松北区剧院二路附近的一片绿地当中，近千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正值盛花期，金黄灿烂的花朵迎花绽放，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成为槟城夏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走进花海，一株株向日葵挺拔向上，硕大的花盘宛如一张张笑脸，追随着阳光的方向次第铺展，远远望去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铺陈在大地之上。微风拂过，花浪起伏，花香四溢，成群的小蜜蜂穿梭其间忙碌采蜜，更添了几分生机与灵动。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城市微景观建设，因地制宜利用边角绿地打造特色花卉景区，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也成为了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可以亲近自然的休闲空间。这个夏天不妨约上亲友到松北区的向日葵花海赴一场金色之约吧。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早上的8:55，那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交广早高峰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那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还有一个小时的加更版925交广早高峰，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
3: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上午的9: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7:06，加更一小时版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早上好呀，我是来代班的天文，祝各位周六快乐。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我们依然会和大家一起听一听本地的生活资讯，以及一路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度过这样的一个星期六上午的时光。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打卡报道啦，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这周你过得怎么样，那周六和周日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一起分享一下。另外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你上

回到节目当中，9:07，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星星说：“说天文早上好，嗨，早上好呀。”还有这个子源来问候了，说：“主播你好，说双城的这个公羊网红麻辣烫的地址在哪里？”这两个字是公羊，公呢是这个姓公的公，就是一个宝字盖加两个口，一个宝字加上一个吕字的这个公，羊是太阳的羊。可以再搜一下，那稍后呢，我也会简单的搜一下，然后把具体的位置告诉给你。

我查到了，这个公羊的麻辣烫呢，位置是在双城区莲兴镇金星超市西侧190米，直接可以在地图上搜公羊麻辣烫，在双城区莲兴镇金星超市的西侧190米。看来这个是要去打卡一下了，是不是？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一些本地的生活的资讯。那为了应对降雨天气，槟城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格局，实行了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城市的主干道、快速路、桥梁、隧道、涵洞、低洼易积水的路段，以及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施工路段及周边区域的警力投放，强化路面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频次和覆盖密度，及时发现并处置因降雨而引发的路面突发情况，结合实时的交通流量和路面积水情况，动态调整信号灯的配置方案，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缓解道路的拥堵压力。那对于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对执行抢险救灾、救护医疗以及应急保障等任务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必要时安排车辆引导通行，保障相关车辆的优先快速通过。持续降雨期间，槟城交管部门会加大路面的执法管控力度，

驾驶人雨天行车，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经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共同维护好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看到美美说了，说主播你好，想下个星期来哈尔滨旅游，说现在雨水较大，请问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其实目前来看，雨水呢是处于一个稍微有一点积水的路段的情况，但是呢，等雨停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晴好的天气了。虽然最近的雨水下的比较频繁，但是也比较适宜出行，比较适宜来游玩，所以不会给大家的行程呀，或者说出行啊，造成过大的交通压力。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段解除限速。另外，母副高速西湖秀道林口的方向 K479 加2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那最近7月23号，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了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的祭祀票，那这也是东北地区的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的15天有效期的旅游祭祀票的产品，为游客提供了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那这次推出的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到了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城市以及同城的车站，串联起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清凉山水胜景，深度呈现了白山黑水的生态凉意，以关东人文风景助力旅客实现快进慢游、串珠成链的夏日旅程。那这次推行的产品呢，是以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支持用户在发到站的期间自由选择行程，可以选择2到10段行程，那每段的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仅选择2段行程的时候是不可以选择相同区间的往返的。那旅客购买之后呢，可以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 APP 或者是自动售票机上提前预约与产品对应的发到站的以及级别的列车的席位。那预约席位之后呢，乘车人持购买原产品所用的有效的身份证件的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当列车有剩余席位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刷有效的身份证件的原件获取这样的一些席位乘车。那产品是用哈尔滨局、沈阳局所有的高动城际字开头的列车，不限定的具体的车次，旅客可以灵活安排行程。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9:18，7月25号星期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超长加更版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好像脸上总会这个干干的，哎，特别特别的这个干燥？那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护肤这个钱啊没少花，但是却看不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涂了一瓶瓶瓶罐罐，但是皮肤还是暗沉没光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滋润的国际大牌，它就是兰蔻精神三件套。早上洗完脸可以先拍上精神水，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清透不黏腻，轻拍两下就可以吸收，也被称作素颜精华水。打底之后呢，后续的护肤品吸收都会变得非常的快。那另外精神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整个脸的水分和养分，让皮肤变得粉粉嫩嫩的，干皮夏天用锁水效果可以说直接拉满。那油皮呢也不用担心闷痘。精纯眼霜是冰激凌的质地，上眼清爽无负担，不长脂肪粒，能够精准淡化眼周的细纹以及黑眼圈，熬夜党必备。所以说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熟龄肌，都能够闭眼入，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1+1+1=3的协同效果真不是吹的。那这款兰蔻精神三件套，20+的女生可以抗初老，用它可以预防细纹，改善暗沉，筑牢肌底的基础。那30+40+的朋友呢，用它可以做一个深护的修复，以及紧致抗老，淡化岁月的痕迹，留住年轻状态。趁优惠可以给自己囤一套，好好的宠爱自己，每天护肤都要像做 SPA 一样。可以送给妈妈呀，是既实用又体面的孝心温和植萃配方，帮助妈妈可以对抗岁月的痕迹。那男生呢，可以买来送女朋友，送给自己的老婆爱人，更是藏在细节当中的浪漫，精美的礼袋价值，仪式感拉满，谁收到都会心动的。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熬夜加班，还是朋友聚会，有它在就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素颜也能够底气十足。那平时这一套三件套啊，官网要5000多，但是今天我们不拿赠品来堆价值。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只要799的价格。下单还赠送精美的礼袋，送人表心意，超有仪式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赶快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那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大牌美妆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快来抢购下单吧。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后台当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用799的价格带走官网专柜5000多的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啦，非常的划算。那这个卖完即止啦，所以这个其实数量还是非常的有限的，799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平时看一看，或者直接打开淘宝啊、京东啊，在旗舰店当中搜一搜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的，是不是比799要贵呢？所以赶快拼手速下单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下单抢购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生活资讯。最近呢，2026年要举中国亚布力站公路自行车活动邀请赛开赛了，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亚布力参赛。那为了保障骑手以及现场群众的安全，哈尔滨消防救援支队提前开展了前置的备勤守护赛事顺利进行。赛前消防人员提前与赛事的组委会对接，摸排整条赛道的走向、重点点位以及车流人流的情况，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结合自行车的赛事赛程长、车速快、户外不确定因素等特点，那消防员开展了专项的实训，重点演练道路突发事故的处置以及伤员对接、转运等实操内容。赛事当天，50名消防指战员分段部署在赛道的沿线，采取定点值守结合动态巡逻的方式，不间断地开展了赛道巡查，随时做好处置各类突发状况的准备。比赛进行期间，一名参赛的骑手在骑行途中意外摔伤，那正在赛道沿线执勤的三级消防士孙家赫立刻赶到了事发的地点，设置了警戒区域，疏导过往的车辆，防止发生二次事故。那在查看骑手伤情、安抚骑手情绪之后，第一时间对接现场的医护人员，协助完成了伤者转运交接的工作。赛道上骑手的奋力竞速，赛道旁消防员的坚守岗位，严密做好了现场安保的保障，圆满完成了本次骑行赛事的前置备勤任务。

关注一下公路的信息。高速方面，双嫩高速泰来到齐齐哈尔的方向 K335+4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等待救援，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那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游山玩水，尤其是非常的喜欢像漂流啊这样的一些和水能够有亲密接触的活动。进入盛夏，亲水休闲、避暑出游成为了很多的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方正响水河漂流也凭借它优质的原生态水资源，正式迎来了暑期的旅游旺季，成为了夏日哈尔滨市近郊游玩的热门打卡地。响水河漂流全程10公里，整条河道呢藏在茂密的山林当中，连片的大树遮天蔽日，天然形成了一片阴凉的避暑廊道，吹着山间的清风，伴着满眼的绿意，体感格外舒服。那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景区客流持续增多，为了不让游客排队久等，提升整体的游玩体验，今年景区新增了300余艘这样的一个漂流筏，大幅提升了接待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暑期大批游客的游玩需求了。所以在这个夏天，你有去漂流吗？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危。

这些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9: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今天是星期六，祝你周六快乐。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新闻内容吧。那当前正值我市暑期的旅游旺季，景区人流车流持续攀升，客运车辆出行频繁。那为了切实防范夏季出游交通事故，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统筹警力，同步开展了景区游客宣传、客运驾驶员面对面宣讲双线宣传活动，织密旅游出行的安全防护网。活动期间，民辅警深入辖区各大的景区景点，在游客集散广场、停车场、出入口等人流密集的点位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宣传岗，向自驾客包括观光的群众发放了宣传手册，开展面对面安全提示，重点提醒自驾的驾驶人在景区周边减速慢行，规范停车，杜绝疲劳驾驶，包括酒后驾车等等。那面向随行的游客普及乘车安全的常识，反复强调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引导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不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运营车辆，自觉规避出行风险。同时呢，警力主动靠前进驻公路沿线的客运车辆停时的停靠点、上下客的区域，紧盯旅游大巴、公路的客运车辆以及驾驶人，开展了一对一的宣讲。民警结合夏季长途行车的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重点叮嘱驾驶人严禁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出车之前要做好车辆的轮胎、制动、安全锤、安全带等设施的检查，发车前要提醒乘客全员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客运安全底线，杜绝带病上路、违规运营。

险的。为了防范重点防汛物资质量的风险，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在全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查生产的销售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合格产品行为。那这次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防汛的编织袋、彩条布、救生衣、水泵等应急救援物资的重点品类，突出防汛物资的生产企业、经营门店，开展针对性排查、督导检查和执法。市场监管局会同道外区市场监管局相

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先后对部分的编织袋经营店铺、水泵经营企业以及应急物资经销点等经营单位进行了监察以及督导。

7月23号，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正式推出了平房区哈金开区文化体育旅游地图。那这张集工业加冰雪加体育特色于一体的旅游神迹，将区域特色文旅景点串珠成链，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的畅游指南。平房区坐落在哈尔滨市的南部，作为国家一五时期的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这里先后建成了东安、哈飞、东青等重点军工企业，新中国第一架直升机、第一台涡轮轴航空发动机、第一条微型汽车发动机生产线，多个国家第一相继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坐拥国家铝镁合金新材料产业化基地等20多个国家级的产业基地，同时被誉为中国女子冰球运动之乡，先后培养出了70多名国家级的运动健将。那目前平房区旅游地图已向广大游客发放，保存高清旅游地图，出游时对照打卡，即可轻松解锁平房区的多样风光，深度体验工业加冰雪加体育的城区经典游。

0: 调整旅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9: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供阳麻辣烫啊，近期呢，双城区连

新镇新宫村的公羊麻辣烫，凭借它的口味地道、口碑优良、服务热情以及网红效应，成为了周边群众喜爱的网红特色小吃，客流量持续攀升，人气火爆，甚至很多的外市外省的客人也是慕名而来。那公羊麻辣烫日渐成为了双城的网红打卡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在抖音上他们也被称为公羊道歉麻辣烫，就是两个人啊非常的实在，一直在道歉，对不起啊，今天的这个已经卖光了，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我第一次刷到呢，也是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平时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麻辣烫的人，后来在北京的朋友也是把这样的公羊麻辣烫给我发过来了，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我说我还真的是没有去吃过，因为这个地方吧稍微有一点远，开车可能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为了让网红小店更好的发展，新宫村啊两委主动作为，拓建了近百个车位的停车场，让来店就餐的客人的车辆可以有序停放，保障交通安全。每天安排专人清扫，维护街道以及周边的卫生，让来新宫村的客人感受到乡村秀美、舒适和村民们的热情好客。那在助力网红小店发展的同时，新宫村不断打造西湖景观亮点，建设湖中栈道、凉亭以及生活放轻松、休闲来新宫的大型宣传牌，持续完善公共卫生间、停车场等配套服务。新宫西湖日益成为了游客驻足休闲游玩的新地标。那同时呢，借助网红流量，新宫村在公羊麻辣烫的附近开辟了一件叫做星旗嘎善农集，这个地方呢村里面也是购买了15把的大伞，免费提供给前来摆摊的农户使用。那这个农集主要经营是农村小园蔬菜、烤苞米、玉米粥、笨鸡蛋、甜酸茶等等特色的小吃，那为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平台，让游客能够品尝购买到田间地头的地道农产品。那公羊麻辣烫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吃过呀，这个味道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说一说呢？或者说这个周六周日有没有想去品尝的好朋友们？公羊麻辣烫这两个字啊，公是宫殿的公，然后羊呢是阳光的羊，公羊麻辣烫，大家可以在一些地图呀或者是本地的生活平台当中可以搜一搜这几个字就可以搜到了。但是我刚刚在社交平台当中刷到了很多朋友都是4点出门6点到，排了100号，我觉得这个排队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不知道现在这个排队是不是依然这么的火爆。

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图书馆将会闭馆的消息，大家不要跑空。那在昨天，哈尔滨市图书馆发布的公告，将会在7月27号到8月9号进行闭馆，以全面优化阅读空间并升级书香阅读环境。那这次的闭馆目的呢，就是为了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长，那开馆时间将会另行通知。7月27号之前，读者仍然可以正常办理还书业务，但是闭馆期间，所有的还书业务将会暂停，读者可以在开馆后归还图书，那届时将会免除图书的逾期款。同时，喜悦购借业务将会不受到闭馆的影响，读者可以前往中央书店进行正常的办理借阅。那闭馆期间，哈尔滨市图书馆的网上数字资源将会保持全天候的开放，各区的分馆和惠民的自助图书馆将会按照属地的工作时间正常开放。

0: 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叫做《苏州河》，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哈尔滨的一些好去处吧。那目前哈尔滨市的松北区聚云二路附近有一片绿地，当中有近千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正值盛花期，金黄灿烂的花朵正在迎光绽放，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拍照打卡，也成为了冰城夏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进花海，一株株向日葵挺拔向上，硕大的花盘宛如一张张笑脸一样，追随着阳光的方向次第铺展，远远望去就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铺陈在大地之上。微风拂过，花浪起伏，花香四溢，成群的小蜜蜂穿梭其间忙碌采蜜，更添了几分生机和灵动。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城市微景观建设，因地制宜，利用边角绿地打造特色的花卉景观，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也成为市民游客更多的亲近自然的空间。这个夏天，不妨约上亲友到松北区的向日葵花海赴一场金色之约吧。
1: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上午的9:52，那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加更版9:25交广早高峰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也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整点报时之后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依然是天文会陪伴大家的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那就稍后见啦。这首歌来自严仁中，有些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

0: 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儿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0: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00到13:00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王杰，安妮。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7月25号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降雨性质呢，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降雨同时一般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要随身带好雨具，相关部门要提前排查积涝风险，保障出行与生产安全。今天晚上，东北超第五轮哈尔滨队主场对阵长春队的赛事即将打响。两队赛前分别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场地适应性训练，两队在开放训练环节均以扎实热身、默契抢圈完成备战，将会以饱满的状态迎接这场关键的对决。在这里也要祝运动员们一起加油啦，祝大家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万晓利，叫做《却也是蜜茶》。现在是10:1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资讯内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可以说，进入夏天之后呢，好像夜市也热闹了起来啊。大家最近有没有逛夜市呢？我是在前天晚上去的黑大夜市，哎，非常的热闹。曾经小龙虾也可以说是妥妥的夏夜顶流，可是最近呢，小龙虾也是频频的上了新闻，不是因为火爆，而是因为价格腰斩。有意思的是，像阳光玫瑰降价，全网都在喊实现自由，蓝莓跳水大家也跟着狂欢，唯独小龙虾价格跌了，大家反应却格外的平淡。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的时间简单的捋一捋这个昔日的网红美食怎么突然就不香了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价格。今年小龙虾确实要便宜了很多，那批发数据显示，小规格的小龙虾均价一斤是15元左右，那大规格的是 21.5 元左右，比一个月前分别下降了20%多和10%多。线下团购更是经常能够看到像9.9一斤的套餐。那降价的原因也非常的直白，就是产量太大，供过于求了。今年可以说冬春气温偏暖，那湖北安徽这些传统的主产区的小龙虾3月份就提前上市了，供应周被拉得非常的长。那再加上广西、海南甚至北方不少的新产区都加入了养殖的行列，整体的供给量就涨了一大截。那有行业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小龙虾的总产量达到了375万吨，摊到全国人口的头上呢，每人要吃5斤多才能够完全的消化。那这么大的产量集中上市，那价格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了。那为什么价格腰斩，大家反而不喊小龙虾自由了呢？主要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原因。第一，低价小龙虾的体验往往会大打折扣，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超低价的套餐要么就是缺斤少两，之前就有过不少消费者踩坑，标称说是6斤的套餐，实际上上桌实测只有2斤多。那商家借口呢是烹饪缩水，但是实际测试小龙虾煮熟最多减重1成，根本差不了这么多。要么呢就是用个头极小的虾，单只不到20克，虾壳占比超1半，那剥了半天虾发现肉只有硬币大小，忙活一整晚也没吃到几口肉，钱没省多少，时间和体验全都大打折扣了。那第二点也是更加核心的，就是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改变了。早年小龙虾能够爆火靠的就是社交属性，就是吃龙虾必须要放下手机，戴着手套来剥壳，朋友围坐一桌边吃边聊，天然就是一个攒局的神器，主打的一个热闹放松。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爱凑这种耗时的局了，也嫌吃虾太过于麻烦，满手油污，吃完还要收拾，一顿饭耗掉一整晚，性价比有一点低。而且大家的饮食偏好也在发生转变，从前追求是吃得过瘾吃得热闹，现在偏爱干净省事儿、有质感的餐食，那图的呢就是一份省心和秩序感。小龙虾这种吃得满桌狼藉的食物自然就没有那么的吃香了。那当然了，小龙虾也不是就此没落了，整个行业正在慢慢的转型。数据显示，现在全国专门做小龙虾的门店比巅峰期少了很多，大多都是本地的小馆子，连锁品牌也不会只靠小龙虾来撑着，一般是夏天卖虾，秋天卖蟹，冬天卖蛙锅，靠多品类的经营来维持生意。反而现在这样一些方便食品的赛道，小龙虾找到了新市场，冻虾尾、虾仁饭、预制小龙虾这样的一些产品销量一直在往上涨，不用自己剥壳，一人食点外卖都方便，把从前必须要攒局吃的宵夜变成了随时都能吃的简餐，反而适配了现在的快节奏的生活。所以最后也在这里要和大家提个小醒，想吃小龙虾的话，选低价套餐一定要多留意一下分量和虾的规格，避免踩坑。那如果要是嫌剥壳麻烦，也可以选择正规品牌的预制虾品，省事也更放心。所以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小龙虾呢？今年夏天你有没有吃小龙虾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
10:23，稍事休息，接下来继续关注城市里面的大小事。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点难懂事。
1: 上午的10: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六，超长加更版节目，10点钟到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言语吉来留言了，说听着声音有一点疲惫啊，确实啊，确实还是有一点累的，但是还好状态还在。听到的是这样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太阳底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期，哈尔滨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冰城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全维度落实防汛保通举措，通过优化应急勤务布防，严查雨天重点交通违法，全面排查路面隐患，多渠道推送出行预警等方式，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对积水隐患路段采用了管制分流，为抢险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雨天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为守护辖区水域安宁，确保危急时刻冲得上救得下，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辖区水域实际，组织松花江航运分局开展汛期水域应急实战演练，重点开展中风舟实操训练考核、险情人员转移模拟演练，通过以练促学、以练促战，全面夯实水上安保救援基础。

10:4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绕城高速朝阳到城高子方向 K85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情况车辆注意避让。另外看到暖暖说，想问一下哈尔滨南岗区花园街附近路面有没有积水，开车是否可以正常通行？那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面已经没有积水了。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

0: 的好看。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接下来这一个小节，我们来说一说非常实用的饮食安全提醒。那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啊，过日子都讲究节俭，食物有点发霉发芽，不少人可能都是切掉坏的部分就直接吃了。但是很多看似没有坏透的食物，其实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严重的呢还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快速梳理七种家里面常见的隐形风险食物，所以一定要记得听完哟。第一种就是有哈喇味吃着发苦的坚果。逢年过节可能家里总爱囤一些坚果，放久了这个吃出油好味啊苦味啊，很多人觉得吐掉就可以了，没什么大事儿。但要注意，这个坚果氧化变质不仅会刺激肠胃，还可能会被这个黄曲霉菌所污染，产生黄曲毒素。那这也是一类的致癌物，普通的炒菜的温度根本是破坏不了的。那另外像苦杏仁这类坚果本身还有这个青精酸，它呢吃上了二三十粒就可能会引发中毒。所以要提醒大家，坚果吃出苦味哈喇味立刻要吐掉漱口，整颗都别留了。那平时呢尽量买小包装，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来储存。第二种就是泡发时间太长的木耳。夏天呢是中毒的高发季，不少人觉得木耳泡得越久越厚越好吃，但其实风险也越大。泡发如果是超过一天的木耳，非常容易滋生叫做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米酵菌酸。那这种毒素特别的耐高温，摄入一毫克就可能会致命，那致死率超过40%，而且肉眼鼻子都很难察觉异常。所以要提醒大家，干木耳泡发控制在4小时以内，天热呢最好放进冰箱里面冷藏来进行泡发。泡的时候可以换一两次水，一旦摸起来有点发黏有异味，直接整份扔掉，千万别觉得可惜。那第三种就是发芽变绿的土豆。土豆耐放，很多人呢都是一买买一麻袋，哎，放久了长芽，觉得这个挖掉芽眼就能够接着吃了。实际上土豆发芽表皮变绿之后呢，龙葵素的含量会急剧升高，芽眼和发茎的部位含量是最高的，吃上几十克可能就会引发中毒，轻则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重的呢还会引发呼吸困难。那没有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这种毒素，同样不建议大家来食用。提醒大家，土豆买回家要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进行储存，一旦发芽大面积的变绿就不要再吃咯。第四就是吃着会有一点发苦的瓜类，像丝瓜、护瓜、西葫芦、黄瓜这样的一些葫芦壳的瓜，正常呢都是清甜的，如果吃着发苦，很多人会觉得是苦味败火呀，错火就吃了。但其实这是瓜里面所产生的葫芦素，属于耐热的毒素，高温炒菜也分解不了，吃了容易头晕恶心，然后呢会腹痛呕吐，严重的还可能会损伤一些脏器。提醒大家，瓜类一旦吃出苦味要立刻吐掉，整根都不能够再吃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五种就是只烂了一部分的蔬菜水果。水果蔬菜可能烂了一小块，不少人都是习惯性的削掉吃剩下的好的部分，但是这个霉菌产生的毒素早就渗到了整个果肉当中，肉眼看不见而已。比如说腐烂的生姜会产生叫做黄樟素，哪怕吃一点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包括像腐烂的蔬菜，亚硝酸盐的含量会翻倍，长期吃对于身体来说危害是很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蔬菜水果尽量现吃现买，一旦出现了腐烂发霉，整个丢掉就好了，别只挖掉坏的那个部分。那第六种就是红心的甘蔗。很多人以为甘蔗红心是糖心儿，其实这是发霉变质的表现。那每年的冬春交替，天气回暖的时候最常见，因为甘蔗被霉菌污染之后呢会产生三硝基丙酸，那这种是一种强神经的毒素，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误食之后呢，轻则恶心呕吐，重则会可能损伤中枢神经，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要提醒大家，买甘蔗要先看切面，颜色发红，有酒槽味，有酒糟味，酒精味，一定是不能够买的。啃的时候发现味道不对也要马上吐掉，整根都不建议大家来进行食用了。那第七种呢，就是已经死掉的螃蟹，尤其是河蟹，因为本身会有些量
大量的细菌一旦死亡，细菌就会快速的繁殖，那分解细肉产生的一些组胺等有毒的物质。那这种毒素就算是高温煮熟之后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煮，吃的非常的容易会引发像一些过敏性的中毒，起皮疹啊，呼吸困难啊，严重呢还可能会引发休克。所以要提醒大家，买螃蟹一定要挑鲜活的，死蟹再便宜也不要买。那在家放死的螃蟹也别心疼，直接丢弃其实是最稳妥的办法。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节俭是好习惯，但食品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上面这几种情况千万不要抱着吃一点没事儿的侥幸，吃出问题反而会得不偿失。那家里面有长辈习惯省吃俭用的，也要记得把这样的一些常识要转告给他们哦。

上午的10:56，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1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925，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那就不要走开，稍后见啦。最后的这首歌，黄雅莉《蝴蝶泉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周六的午间，美好正当时。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剧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你把周末的快乐拉满。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爱情巨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定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暑期以来，群众外出游玩、探亲访友，学生结伴出行，车流人流攀升，道路交通压力增大。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暑期交通出行特点，坚持整治管控与宣传引导并行，严管惩戒与柔性教育并举，组织全市公安机关以精细化管控、精准化宣教、精心化服务为抓手，全力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用心守护群众暑期平安畅通出行。当前正值哈尔滨暑期旅游旺季，景区人流车流持续攀升，客运车辆出行频次大幅增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统筹警力，同步开展游客与客运驾驶员双线安全宣传活动。民警辅警在景区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1，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 AI 相关的科技资讯吧。那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同一天，豆包包括通义千问这两个主流的 AI 平台都下线了用户自建拟人化智能体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之前自己设定性格人设一点点养出来的专属 AI 角色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了。那按照平台的公告，目前给用户留了3个月的缓冲期，从7月15号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里，大家可以导出历史对话记录，或者呢把数据迁移到专门的 APP 当中，等到10月中旬之后，相关数据就会被清除，再也没有办法查看和修复了。那消息一出，很多用户都非常的感慨，不少人把自己这些自定义的智能体当成了一个电子挚友，尤其是在独处压力大的时候， AI 能够随时接住情绪，耐心倾听，还能够帮忙梳理问题，辅助学习工作。那有留学生说呀，说自己用1年多的时间，这个教出来的 AI 角色陪着自己熬过了无数个赶论文的深夜，既是学习帮手，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突然下架，感觉就像剥离了一个熟悉的朋友一样。也因此，不少用户开始自发研究备份的方法，通宵导出聊天记录，想把这份 AI 记忆保存下来。可能有人会问了，说用的人不少，为什么突然就下线了呢？其实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监管合规的需求。那之前 AI 的智能体野蛮生长，出现了很多的乱象，比如说低俗内容、不良引导，还有用户过度依赖、影响现实社交的情况。那这次出台的新规，核心就是划定伦理边界，要求平台做好情感边界的引导、过度依赖的预警，以及重点保护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对通用平台来说呢，要完全符合新规，需要投入大量的审核人力，合规的成本会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商业和风险的考量。这类自建的智能体大多都是免费功能，主要呢是用来引流，本身几乎没有商业化的收入。但一方面，大模型的算力成本本身就非常的高，另一方面，用户自定义的内容的私密性又非常的强，审核难度大，一旦出现了违规内容，可能牵连整个大模型的产品。所以平台选择把这类功能从主 APP 当中剥离，转移到专门独立的 APP 里面去运营，做好风险隔离的准备措施。那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说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数据的归属。按照目前的规则和用户协议，免费用户创建的智能体产生的数据所有权一般归平台所有，不算法律意义上的个人财产，所以大家只能够自行备份，没有办法主张这个财产权益。其次呢，这不是 AI 情感陪伴的终结，而是行业走向规范的开始。业内预测，国内 AI 情感陪伴的市场将会从野蛮生长转向平稳发展。那未来这类的业务都会和通用 AI 工具分开，在专门的产品里面合规运营。所以最后也要和大家习惯使用了这样的一些功能的朋友提个醒，如果你的智能体里面有着重要的对话和记录，趁着这3个月的缓冲期，尽快导出备份，避免后续的数据清除所造成的损失。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1:26，那刚刚节目当中，天文也和大家分享了，如果今天晚上大家要行驶过会展周边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有演唱会在这里面举行，不止一场，是两场哦。那其中有一场呢，是小刚朱传雄，刚刚也是放了小刚的歌曲，另外一场是谁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图雅，乌兰图雅。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乌兰图雅的歌《套马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现在是11:33，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小齐哥任贤齐，死不了。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专项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防汛救灾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全力防范重点防汛物资质量风险。本次排查聚焦防汛编织袋、彩

瓢布、救生衣、水泵等应急救援物资，针对相关生产经营单位严查进货台账、产品标识与质量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并跟踪闭环落实，坚决筑牢防汛物资质量安全防线。7月25号到27号，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开展信息系统计划性维护工作。系统维护时段内，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手机 APP 等全部线上服务渠道暂停受理各项业务。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与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卷儿，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讲一讲健康科普。平时大家可能低头看手，应该都注意到过，有的人手背上呢青筋凸起的特别明显，有的人呢皮肤光滑，几乎看不到血管。网上也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青筋暴起呢，就是内脏出了问题，体内有淤堵。那不少人看完心里也会犯嘀咕。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把这件事情给讲透，哪些是正常的现象，哪些情况真的是需要警惕的。首先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绝大多数情况下，手上和手臂上的青筋明显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和内脏有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所谓的青筋，其实呢就是我们皮肤下面的静脉血管，作用呢是把全身各处的血液输送回心脏。因为静脉位置比较浅，然后血管的壁比较薄，所以更容易透过皮肤被看到。很多人会好奇说，血液明明是红色的，为什么血管看起来是青色的呢？这其实是光线和视觉感共同的作用的结果。那不同的颜色，这样的一些的光穿透皮肤的深度是不一样的。那再加上人眼的色彩对比机制，最终让静脉呈现出了青蓝色，而并不是血液本身变色了。那为什么有的人青筋特别明显，有的人却看不到呢？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体脂的厚度，体型偏瘦，皮下脂肪少的人，血管缺少脂肪层的遮挡，自然而然就会更加的显眼。那经常健身的人，肌肉结实，血流充沛，运动过后呢，青筋凸起会更加突出。那反过来，皮下脂肪厚的人，血管被脂肪盖住，自然而然就不容易被看到了。第二个就是年龄，年轻人的皮肤紧致有弹性，就算是血管稍微凸起也并不显眼。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会慢慢的松弛变薄，血管失去了遮挡，青筋就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单纯靠青筋多不多，明显不明显，根本判断不了健康与否，所以不用自己吓自己。那虽然大多数青筋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在这几个部位出现了异常的凸起，还会伴随不舒服的症状，那就一定要留心了，一定要及时查看医生。第一类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下肢青筋凸起。如果小腿、大腿上的静脉血管凸得非常的明显，弯弯曲曲，粗细不均，而且久站久坐之后还会腿酸、腿胀、发沉、乏力，那可能就会出现了静脉曲张的信号。长时间不干预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下肢水肿、皮肤溃疡，包括甚至会引发血栓，建议尽早到血管外科来进行就诊。第二类就是单侧下肢突然疼痛、肿胀、皮肤发热，同时呢会伴有局部的青筋凸起，这个时候要警惕急性的深静脉的血栓。那尤其是长期久坐卧床的人群，出现这种情况先别按摩，别硬扛，尽快就医。第三类就是腹部出现了明显的青筋凸起，那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见，通常呢和门静脉呀、下腔静脉呀受压有关，常见于肝硬化、腹水以及静脉血栓等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排查。第四类就是颈部青筋持续的凸起、鼓胀，那同时呢会伴随着下肢水肿、呼吸困难，或者是脸和胳膊发肿，这可能和右心衰竭、上腔静脉综合征有关，属于比较危险的信号了，一定要尽快就诊。所以最后和大家总结一下，手上、手臂上的青筋明显，大多数都是正常的生理差异，并不用过度焦虑。但是如果青筋异常凸起的同时，还会伴有像疼痛、肿胀、皮肤变色、身体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大意，要及时去医院做检查，早排查，早放心。

11点55分，那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情让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将会再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好的，那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可惜没如果，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一直到2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雨量可达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西部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边线多云，其他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未来三天全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田应该及时的查田排水。那同时呢，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凌晨到早晨会出现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中午的12: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的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当然了，如果在生活当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和我们取得联系。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24号，哈尔滨市图书馆发布公告，将会在7月27号到8月9号临时闭馆，全面优化阅览的空间，升级阅读环境。那闭馆期间，线下还书业务将会暂停，开馆之后归还图书将会免除逾期费用，馆内数字资源全天开放，各社区分馆、惠民自助图书馆将会按照原时间正常服务，若遇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长，开馆时间将另行通知。盛夏七月，槟城各大公园迎来了全年的最美观赏季，陆生水生花卉次第绽放，全市38个公园超过60万平方米的水生植物景观全面进入到盛花期，雨阳公园等多座公园的荷花睡莲成片成景，太阳岛7万平方米的花卉园汇集到了40万株的花卉，搭配到五色草立体花坛，形成了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今天呢是7月25号星期六，又来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放松又觉得非常惬意的周末时光了。不知道大家周末都打算怎么度过啊？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看看这个周六周日你打算怎么样度过呢？那当然了，如果这周已经安排好了的话，没有关系，下周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去一趟凤凰山的避暑行程。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的暑假，别让生活的局限在我们的方寸之间，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出去走一走，看看山，看看水。那这次我们要登上的是龙江第一峰碳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号，也就是下周六就要出发了，2天1晚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都可以一起出发。可以说盛夏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包括体感的双加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非常多的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要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的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冰川所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可以在5.5公里的木栈道上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宫。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沿着溪流徒步，看一看各种各样的瀑布是什么样的，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沉滑道这样的一些娱乐设施。这次的行程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包括溜肉段，还有一些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的同时更要吃得好。那吃得好呢，更要住得好。虽然只有一天的行程，要住一个晚上，但是我们入住到的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就在景区里面一起来休息，推开窗就可以见到凤凰山。那这次呢，同样是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价格是465元，大家可以算一下，其实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去的行程呢，就要开车3个多小时，这个大巴车是很贵的，包括还有住一个晚上，住一个晚上在凤凰山景区里面的酒店，大家可以想一下，暑期全部都涨价了，但是我们465元非常非常的划算，2天1晚的行程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没有自费也不会加价的。那如果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的是更低的价格，福利价格是399元一个人。正常呢是我们优惠价是465，那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的应届考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享受到的是特别的福利价格399元。8月1号，下周六就要出发了，2天1晚的行程，名额非常的有限了，还有个位数的名额，不到10个人的名额了，爆满即止。如果你也想逃离城市喧嚣，下周六想和我们一起轻松出发的话，及时打电话报名，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当然了，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拼音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拼音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

0: 12:23，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的好朋友小明发来了这样的一些提示啊，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宝剑路测绘路口双向红绿灯失灵，有争道抢行的现象，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宝剑路测绘路这样的一个地方，宝剑路测绘路口双向红绿灯都失灵了，有争道抢行的现象，提示大家注意避让，礼让行车。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
1: 熬到午休，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3，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哇，今天从7点钟到现在啊，6个小时的超长直播，终于还剩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所以接下来半个小时依然要和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小小蚂蚁》。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天晚上，东北超第五轮哈尔滨队主场对阵长春队的赛事即将打响，两队赛前分别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场地适应性训练，两队在开放训练环节均以扎实热身、默契抢圈完成备战，将会以饱满的状态迎接这场关键对决。7月25号到27号，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开展信息系统计划性维护工作。系统维护时间段内呢，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手机 APP 等全部的线上服务渠道将会暂停受理各项业务。昨天，哈尔滨市图书馆发布公告，将会在7月27号到8月9号临时闭馆，全面优化阅览空间，升级阅读环境。闭馆期间，线下还书业务将会暂停。开馆之后呢，归还图书将会免除逾期费用。馆内数字资源全天开放，各社区分馆、惠民自助图书馆按原时间正常服务。若遇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长，开馆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逛商场的时候发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商场里面的自助餐厅好像是越开越密了。有的商场同一层就有好多家，从烤肉、火锅、披萨、海鲜，品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最近呢，就有行业统计，山东济南有一家五层的商场当中挤了11家的自助餐厅，占餐饮门店总数的近20%。那深圳、北京不少的商场当中也都扎堆开出了多家的自助门店。曾经不算主流的自助餐，怎么就突然成为了商场里面的常客呢？今天这一小节的内容，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消费现象。其实呢，这并不是偶然，是消费者、商场、商家三方需求刚好凑到了一块儿。首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现在大家吃饭啊，越来越看重确定性。自助餐明码标价，进门之前就知道要花多少钱，不用怕点菜超支，也不用纠结众口难调，想吃什么拿什么，朋友聚餐、家庭吃饭，决策成本都特别的低，可能50-60块钱一位，那预算呢清清楚楚，这种踏实感也给了很多是点菜呀、吃正餐啊给不了的。那再站在商场的角度来说呢，这几年商场的招商压力其实非常大，传统的零售引流能力下降，那餐饮成为了吸引客流的这个主力。但是呢，正餐对于像排烟、装修要求都比较高，回本的周期比较长，那轻餐这种或者是饮品客单价又比较低，又扛不住高租金，而自助餐刚好能够填补这部分的空白，它的门店面积大，能够撑起商场的高层或者是边角这样的一些客流少的冷区，把人流往商场深处吸引，而且聚客能力强，周末家庭聚会、朋友约饭都非常的爱选，平效和翻台率往往会比普通的正餐更加的稳定。有商场招商从业者说，现在每两个拿得出手的自助品牌心里都不踏实呢。那最后对于商家来说呢，自助模式也更加的省心，不用依赖专业的厨师，靠标准化出品就可以了，用工量比正餐来说要少很多，人力成本呢也更能省一大截。那在当下呀，餐饮同质化的严重，成本上涨的环境当中，这种模式经营可以更可控，所以很多的创业者和品牌都愿意进场。不过表面热闹之下，自助餐的生意也没有那么的好做。行业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商场里的自助餐厅平均生命周期也只有半年到1年，很多店刚开业搞活动的时候排队爆火，热度一退，客流马上就回落了，撑不过一年就撤场了。核心原因呢，还是成本和收益不匹配。因为现在商场里面的大众自助餐客单价大多都卡在了50-60元，顶着商场的高租金，一旦翻台率上不去，那保本都非常的困难。而且开一家自助店，那装修、设备、房租加起来投入也并不小，可回报窗口期却非常的短，全靠开业前几个月的热度，很难养出稳定的熟客。我记得就是每当有一家新开的自助啊开业之后，大家真的是会去排队的吃。我当时商场当中刚开始那种自助的旋转那种小火锅，就种类非常非常齐全的，相信大家在逛商场的时候一定会看过。当时我觉得排队的时候前面有非常多的人，大概要排1个小时左右呢，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也没有那么多人了。那当然了，整个赛道也在悄悄的升级，现在火的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综合自助了，取而代之的呢是细分品类的小而美的门店，比如说专门做自助烤肉的、自助小火锅的、自助披萨的，不再是追求菜品越多越好，而是精简品类，把主打的品类做好吃做划算，背后其实也是一场效率的升级。那精简菜品数量，中央厨房统一配货，门店去厨师化，优化这样的一些动线，减少浪费。有的品牌呢还推出了分时段定价来提高分台率，消费者的心态也在改变。那从前吃自助总想着吃回本，现在更加看重要吃得舒服吃得值。那这种双向的变化也让不少精细化运营的自助品牌跑了出来。所以总的来说，自助餐在商场当中扎堆，本质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也刚好匹配了当下大家理性消费的心态，也适配了商场的招商需求。至于能不能长久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叫做 Jump。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55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有事情张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周六快乐，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您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最近3天哈尔滨市的全市天气预报。25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雨量可达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西部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多云，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量降雨量呢可达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外出时呢，也注意规避积水路段，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也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从凌晨到早晨时段啊，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外出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最近3天，从25号到28号全市的天气情况。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

重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今天晚上哈尔滨市会展中心有演出活动，冰城交管部门提示优先选择地铁出行。那在今天晚上呢，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周边车流人流集中，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多项疏导管控举措，全力保障活动期间通行秩序和市民的出行安全。交管部门提示观演的观众要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同时呢也提醒社会车辆要尽量避开18点的入场高峰、22点到23点的散场高峰时段，提前来规划绕行路线。头伏饺子二伏面，中伏时节冰城市民选购面条迎民俗。7月25号正式进入中伏，那民间流传的头伏饺子二伏面习俗呢，也带动了鲜面消费的热潮，各类新鲜的水切面摊位之前呢也是排起了长队，细面、宽面、粗粮面等等品类齐全。不同于国内多地的盛夏闷热，那冰城在清晨的时段呢仍然是带着一些舒爽的凉意，那好多市民朋友是迎着微风逛早市啊，备鲜面，让传统的时令习俗在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当中也变成了独属于冰城的一种惬意的夏日日常。使用哈尔滨文旅消费券优惠还可叠加。那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最近呢政府阶梯满减消费券和景区的限时特惠活动同步叠加，园区的核心业态票价呢也是迎来了大幅的让利，梦幻冰雪馆全品类门票也同步纳入到了优惠范围当中，应届的中高考考生专属票、市民票等都可以啊再进行叠加享受福利。相关优惠呢每天限量，游客呢可以在美团、抖音等官方平台直接抵扣，也建议市民朋友提前进行线上预订来进行一个错峰体验。

双语切换寻美味，寻味冰城美食地图俄语版上线。哈尔滨寻味冰城美食地图从上线以来呢，也深受到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喜爱。最近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美食地图进行了完善升级，正式上线了俄语版地图。那这次呢，俄文内容由专业院校的师生进行翻译并逐项的校验，新增了中俄文一键切换功能，进一步助力中俄文旅的商贸往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925天气早知道。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821190028799。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首先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今天下午到28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5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雨量可达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西部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多云，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呢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也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听众朋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一时间，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出游行程，盛夏已至，我们正好出发。漫长的暑假，我们不要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跟随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这次我们的出发时间呢，定在了8月1号出发，两天一晚的时间，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盛夏的时节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那森林的覆盖率呢也超过了90%，这里的负氧离子爆表。通常在盛夏的时节，它的温度呢会比市区的温度低8到10度啊，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说到我们这次凤凰山两天一晚的行程呢，我们的亮点啊和大家介绍。首先呢，我们一次性会打卡两大核心景区，首先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一个空中花园，在这里呢观赏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外呢，在5.5公里的木栈道，大家可以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这里呢就是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也非常高。那另外的一个核心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那在这里大家可以沿着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还有六瀑连珠，全程都是清凉舒爽的感觉，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啊。另外呢，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也给大家安排到了，有小鸡炖榛蘑，有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啊，还有大铁锅炖花鲢鱼，溜肉段，锅包肉等等啊，还给大家搭配到了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所以和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道出行，我们不仅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很丰富啊，我们的团餐，我们的住宿啊，给大家也都是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专业的团队来打造我们这次凤凰山的避暑团，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的餐食、住宿、导游啊，我们都是一价全包。那暑期的听友特惠价，每位成人的价格只要465元啊，成人的价格只要465元。这里呢还包含了我们一个晚上的住宿，住宿呢我们给大家选到的这个地点呢，入住到的是凤凰大酒店，直接就是在景区当中啊，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了，而且这个酒店就是在景区当中，大家推窗见山，整个休息也好啊，还有它的景色也好，都是非常的在线。465元一位是成人的价格，当然我们还有可以说是给一些优待群体的优惠价格，65岁以上的老人啊，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呢身高不到1米2以下的小朋友啊，身高不到1米2的，身高不到1米2的小朋友，以及今年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啊，和随行的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925专属行程的一个福利价格，每位的价格直接不到400元了，399啊，399元。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2026届的，我们说今年的中高考的考生要凭借准考证加上户口本以及本人和两位同行家长啊，可以同享，也就是说考生和两位家长一共是3位啊，可以享受到我们399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当然每位考生只限一次我们的这个福利价啊。那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时间，那名额呢我们也是报满即止啊，报满即止，报名咨询电话是87997337，87997337，82119002，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因系统故障，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老来服务区充电桩无法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名字同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好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那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5日11时。

时发布25日下午到28日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5日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雨量可达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摄氏度。25日夜间至26日白天，25日夜间西部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多云，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26日夜间至27日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27日夜间至28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那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局地一出现雾，能见度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武富高速西湖右至林口方向 K479+20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鹤哈高速安庆站入口计重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近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旅游的一些情况。那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暑假，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那跟着925交通广播呢，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日出发，2天1晚，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那盛夏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本次凤凰山的行程呢，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一核心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6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

那全程呢，我们吃的也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是顿顿不重样啊。那925的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听友暑期特惠价，仅每人465元，其中65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与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每人399元。

需要提示的是，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一定要携带这个准考证的原件，还有户口本的原件以及身份证的原件。那需要本人呢可以和两位同行的家长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每位考生只限享受一次。8月1日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报名即止。想逃离城市热浪，邂逅清凉夏日的朋友，赶紧抢位。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451-8799-7337，0451-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

中药文化惠民活动启幕，30余名专家中央大街开展免费义诊。7月25日至26日，黑龙江省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在中央大街凯来广场正式开启。活动集结了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市中医院等单位30多位资深的医师，开设针灸、骨伤、儿科、妇科等多科义诊。那现场设置了中药辨识、养生功法教学、香囊 DIY、体质检测等互动项目，市民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中医药的文化魅力，免费咨询养生知识。

习黄新火代代相传，惠民服务走进街头巷尾，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了百姓身边，让传统的中药文化贴近了大众，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市民健康的幸福感。

传统文化滋养市民的身心，火热的体育赛事同样点燃冰城的夏日激情。东北超哈常德比今晚打响，那哈尔滨主场的迎战长春开通了免费接驳的专线。

7月25日晚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赛，哈长德比赛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开赛。那哈尔滨队呢，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为方便球迷观赛，那组委会呢开设了4条市区往返赛场的免费接驳的线路，起点呢涵盖了乐松广场、人民广场、哈尔滨站、哈西站。持赛事的门票呢即可免费的乘车，赛后呢同步安排返程的专线，降低了市民观赛出行的成本。绿茵赛场展现了城市的风采，便民接驳服务，温暖球迷。体育赛事搭建了城市交流的桥梁，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彰显了槟城热情好客的城市底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26，我们来了解一组路况信息。那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

好了，继续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持续进行，山西男篮今日对战国际职业联队。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持续开展，赛事周期呢为7月24日至26日。7月25日，山西分九男篮将对阵国际职业联队，多名国内知名的篮球运动员登场现役。那本次赛事呢，汇聚了多支高水平的队伍，同时呢，邀请了这个知名的篮球大咖现场的互动，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场景，丰富市民夏日的文体生活。以篮球为纽带，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一场场高水平的赛事落地冰城，持续擦亮哈尔滨夏季的体育名片，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顶级的体育盛宴。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叫琳琳的留言说，去看东北超高速免费吗？那目前接到通知，高速呢是没有免费的，但是呢去阿城的时候呢，我们有免费的接驳专车，你可以乘坐。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3，那我们继续来了解我们新闻资讯的内容。哈尔滨公积金系统启动维护，25日至27日线上渠道暂停业务办理。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7月25日9时至7月27日7时，公积金信息系统开展计划性的升级维护。那维护期间，手机 APP、微信的公众号、网上的营

营业厅等全部线上的渠道暂停业务受理。中心呢特别提醒办理公积金贷款的市民，务必保证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避免因扣款受影响造成个人征信的受损。那急需办理业务的市民呢，可前往线下的大厅窗口办理。系统升级为后续更高效的服务打下基础，那提前发布通知，细化温馨提示，充分保障市民的切身权益，体现政务服务精细化、人性化。

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组来自于国内的新闻资讯。男孩邀约两三好友到家做客，最终呢，27名同学齐聚家中，妈妈热情置办宴席招待。那近日啊，一条短视频登上了热搜，一名小男孩啊，提前和妈妈商量，邀请了两三位好朋友来家中玩耍，可消息呢，在班级传开之后啊，27名同学结伴上门。不大的客厅啊，瞬间挤满了孩子，面如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大群的小朋友，那这位妈妈呀，没有慌乱，立刻采购食材，下厨准备了13道的菜肴，拿出了水果饮品，热情地招待孩子们。孩子们一起聊天游戏，氛围啊十分的欢乐。视频发布后呢，网友纷纷称赞这位妈妈包容又暖心，拥有难得的豁达与温柔。突如其来的热闹考验着家长的耐心与格局，妈妈用包容守护孩子们的纯真的友谊，这份温柔呢，也让我们看见烟火人间里最治愈的善意。

突如其来的热闹考验着家长的耐心与格局，妈妈用包容守护孩子们的纯真友谊。那这场充满欢声笑语的相聚呢，打动了万千的网友。而生活里呢，不少温馨有趣的小事呢，同样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那近期呢，演员陈龙回父母家突击检查囤货，举放大镜寻找食品生产日期，冲上热搜。七月下旬，演员陈龙呢发布了一条生活短视频，引发了热议。他回到了父母家中，开展了一场家庭版的315，翻出了储藏柜里大量过期的调味品，闲置多年的食品。那最有趣的一幕是呢，他拿着这个放大镜啊，艰难地辨认极小的这个生产日期，吐槽食品标识字体过于隐蔽。那视频发出后呢，迅速地登上了热搜，大量的网友留言表示自家长辈呢也有囤积食物不舍得丢弃的习惯。那不少的食品企业看到话题后呢，主动回应优化印刷标识。那一条生活化的视频唤起了大众关注家庭的食品安全，善意的吐槽背后呢，是子女对长辈健康的牵挂，也推动行业做出细微改变。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44，那我们继续关注一组来自于国内的新闻资讯。广东的兄弟俩呢预判暴雨来袭，默契配合抢收家中的稻谷花生。那近日啊，广东多地呢迎来了强对流的天气预警。那一户乡村家庭，父母外出务工，那家中10岁的哥哥和7岁的弟弟，那察觉到呢雷雨即将到来，那兄弟二人呢分工协作，一趟趟的搬运院内晾晒的稻谷和花生。那短短的十几分钟，把百余斤的粮食全部的收回了屋内。那邻居拍下了全过程，并传到了网络，迅速的登上了热搜。那两个孩子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小小身躯扛起农活，网友纷纷点赞。

劳动教育浸润童心，小小少年懂得珍惜粮食，分担家事，吃苦耐劳的品质在新一代少年身上延续传承。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山东莱西开通城乡就医直通车，偏远老人看病不用多次换乘。山东莱西呢，近期常态化运行城乡就医的公交专线，专门服务乡镇慢性病老人、透析患者。那以往呢，偏远乡村老人前往城区医院需要多次换乘，单程耗时呢2个小时以上。如今呢，12条专线定点直达各大医院，票价和普通的公交一致，不额外的加价。运行一段时间后呢，当地的老人手写感谢信送到公交公司，相关的故事登上热搜。民生小事儿最暖人心，一条便民公交线路打通群众就医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彰显了城市治理的温度。便民交通，方便群众出行，而网络上一场双向温柔的追星故事同样收获了满满的好评。粉丝骑行上千公里奔赴音乐节，鹿晗评论区暖心叮嘱注意安全。一名年轻的粉丝独自的骑行上千公里，计划前往贵阳观看音乐节，仅仅在社交平台记录行程，没有主动艾特艺人鹿晗。令人惊喜的是呢，鹿晗本人刷到这条视频，主动在评论区留言鼓励，提醒骑行路上注意安全。这件事呢，迅速的冲上了热搜。除此之外呢，他还陆续的回复了多位普通粉丝的留言，真诚亲切的互动方式获得全网

网友的称赞。奔赴热爱值得尊重，平等温柔的双向互动格外动人，保持善意与真诚才能长久收获大家的喜爱。

0: 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

有什么新鲜事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联系，那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请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5日11时发布的25日下午到28日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5日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雨量可达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25日夜间至26日白天，25日夜间西部、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多云，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26日夜间至27日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27日夜间至28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

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应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段关于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旅游信息。那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暑假，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日出发，2天1晚，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那盛夏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最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 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本次呢，我们的五常凤凰山行程呢，一次性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那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

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那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一核心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千米，人称百瀑沟。那沿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那全程吃的也是非常好啊，有东北农家菜啊，小鸡儿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那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那925听友暑期的特惠价呢，仅每人465元。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2米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的中高考生与两位家长啊，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每人399元。那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呢，需要携带这个准考证的原件，还有户口本的原件，以及身份证的原件。那本人啊和两位家长同行呢，可以免费，但是每位考生呢只限一次。那五常的凤凰山团呢，是8月1日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报名即止。那想逃离城市热浪，邂逅清凉夏日的朋友们，那抓紧抢位了。那报名电话呢是0451-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19，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本地的新闻资讯。

哈尔滨首批配售型保障房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十月正式交付。记者从哈尔

滨安居建设公司获悉，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进入收尾阶段，即合居、海合居、新合居等多个项目主体完工，园区配套设施施工接近尾声。项目户型面积覆盖了45至111平方米，面向符合条件的刚需群体供应。那全部项目计划7月底竣工，8月启动验收，10月实现交付。后续二批次保障房项目也有序开工，持续扩充保障房源。

安居方能乐业，保障房建设稳步落地，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刚需群体居住难题，为城市留住人才、稳住民生盘底。居住环境持续改善，哈尔滨城市更新工作也在探索创新模式，老城区改造迎来新尝试。

道外居民自主出资，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推进，探索老城更新新模式。道外区南河街危旧住房自主更新项目正在推进，该项目是哈尔滨居民自筹资金，无开发商介入的原拆原建试点，改造由居民共同商议推动，改造后户型面积普遍增加约10平方米。项目计划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早日让居民迁入新居。相关部门表示，将总结试点经验，后续逐步向更多的老旧院落推广。

从要我改造变为我要改造，创新老城，更新模式，充分尊重居民的意愿，用心破解老旧小区的改造难题，让老城区焕发全新的生机。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北京时间的16:32，让我们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房希颖。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集贤至双鸭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通高速 K4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现行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件运输车辆、垃圾运输车及摩托车辆通行。因设备故障，基辅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山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双嫩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旗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封闭，和哈高速翠兰站封闭，哈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哈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哈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啊，我省降雨频繁，降雨天气会使路面变得湿滑，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再者仔细查验制动系统。雨天路面制动距离大幅增加，刹车失灵，制动力不足，会极大的提升事故风险。同时啊，还要查看雨刮器、车灯、雾灯、示客灯及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降雨低能见度天气灯光储水设备正常工作。行车过程中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如果雨势过大或者能见度过低，请轻重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者呢进入最近的服务区临时停靠避险。同时呢，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也至关重要。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或者是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今天呢，是东北超足球赛事将开启新一轮的比拼，龙江交投呢祝参赛球队奋勇拼搏，发挥出色，也祝愿私下前往各地赛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一路平安，龙江交投守护你的出行安全。好了，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房希颖，为我们带来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本地的新闻资讯。

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主线全线贯通，打通都市圈交通关键节点。7月23日，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攻克最后一处设铁施工断点，那主线工程实现全线贯通。那这条环线呢，需要多次上跨下穿多条铁路干线，施工条件复杂。项目建成后呢，将完善哈尔滨绕城路网的结构，拉近主城区与周边区县时空距离，助力哈尔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重大交通工程稳步推进，路网不断延伸，畅通城市发展脉络，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交通连通内外，冰城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清凉夏景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哈尔滨夏日避暑魅力出圈，暑期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大幅上涨。随着暑期的到来，哈尔滨凉爽舒适的夏季气候广受青睐。最新旅游数据显示，2026年哈尔滨暑期入境旅游的订单同比上涨了超20%，其中呢，来自欧洲的游客订单涨幅超过了64%。众多的海外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冰城夏都风光，啤酒节、湿地、城市历史街区成为境外游客重点打卡目的地。

冰天雪地是金山银山，清凉盛夏同样魅力无限。哈尔滨持续挖掘四季旅游资源，不断向世界展示北国城市独特风采。海内外游客感受冰城魅力，国际青少年也相聚哈尔滨切磋冰雪运动技艺。

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槟城开训，多国小将以槟为媒交流成长。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正在哈尔滨冰球馆开展集训，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53名青年短道选手齐聚槟城。本次训练营创新采用跨国教练轮岗教学模式，那各国的教练员呢互相交流训练理念，青年运动员同台训练，友好切磋，在提升运动技术的同时跨进跨国青少年的友谊。一块冰场连通亚洲少年，哈尔滨依托深厚的冰雪底蕴，持续地搭建国际冰雪交流平台。冰雪运动不只是竞技，更是传递友谊、促进文化交流的友好纽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北京时间的16:45，让我们继续关注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外卖小哥偶遇迷路独居老人，骑行7公里护送老人平安回家。近日，一名外卖的骑手在路上发现了一位独自徘徊找不到家的老年大爷。大爷呢记不清家庭的详细地址，那担心老人发生意外，骑手呢临时调整了送餐的路线，慢慢引导老人回忆信息，骑行7公里，一路护送老人顺利地抵达了小区。那老人呢想要掏钱表示感谢，那骑手呢婉言谢绝，路人拍下画面上传网络，登上同城热搜。平凡岗位蕴藏不凡善意，匆匆赶路的外卖小哥愿意停下脚步守护陌生人，小小的善举汇聚城市暖流。不期而遇的善意点亮日常，暑期来临，各地公益托管服务也为众多的家庭解决了难题。四川多地开设职工子女公益暑期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看护难题。暑假到来，不少的双职工家庭面临孩子无人照看的困扰。那四川人寿等多地的工会呢，推出了公益暑期托管服务，开设课业辅导、手工体验、红色研学等丰富活动。托管班呢，价格实惠，面向广大职工子女开放，不用家长四处的寻找培训班。这项惠民举措推出之后呢，收获大量市民的好评，相关的话题登上本地热搜。急群众之所急，用心化解暑期看护难题，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家长安心，孩子拥有充实快乐的假期。政策服务守护万千家庭，在菜市场、社区街巷，老人之间的温情画面同样让人动容。

合肥大爷买菜突遇阵雨，撑伞一路护送老伴儿与邻居安全回家。七月下旬，合肥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让外出买菜的居民措手不及。肥西一处小区内，一位大爷借来大号的遮阳伞，一路上啊，牢牢把伞偏向老伴儿和同行的邻居，自己半边身子被雨水打湿，慢慢的护送几位老人回到楼栋。路人拍下温馨的一幕发到网上，迅速的登上热搜。网友感慨老一辈朴素又浪漫的关怀。最动人的浪漫从不需要刻意的修饰，一把雨伞撑起了温情，平凡日常里的相守与互助最打动人心。朴素温情藏在烟火人间，高考结束之后，年轻学子独立自强的故事同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那今年高考呢，一名女孩呢取得了687分的优异成绩，那成功的考入了北京大学。那接受采访时呢，她表示不想让父母额外的承担开销，打算利用假期打工，靠自己的收入购买手机。她坦言呢，父母工作辛苦，自己已经长大，希望尽可能的减轻家庭的负担。女孩独立懂事的发言呢，登上了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寒窗苦读收获了理想成绩，更拥有体恤父母、自立自强的可贵品格，懂得感恩，脚踏实地，未来的道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把话筒呢交给我们另外一位交通台优秀的主持人，继续为大家服务，实时的更新全程的路况、夜市的出行提示、各类的便民资讯。欢迎各位车友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多多支持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内容。好了，朋友们，让我们明天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
8: 只需步步为营。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25号星期六。今天呢是周六，现在时刻是17:07，欢迎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温暖回家路的节目当中，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今天晚上呢，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举办大型文艺演出，那周边的人流车流集中，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多项疏导管控举措，全力的保障活动期间的通行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那交管部门也是提醒观演的观众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同时呢提醒社会车辆避开18点入场高峰、22点到23点散场的高峰这两个时段，提前的规划您的绕行路线。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

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呢是7月25号，咱们正式进入到了中伏，民间呢流传着头伏饺子二伏面的习俗，也带动了鲜面的热销热炒。那各类的新鲜水切面摊啊，也是排起了长队，细面、宽面、粗粮面等各类的品类齐全。不同于咱们多地的盛夏闷热，清凉的冰城啊，仍然带着舒爽的凉意。市民呢迎着微风逛早市儿，备鲜面，让传统的时令习俗在鲜活的市井烟火气里，变成了独属于冰城的惬意夏日日常。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近日呢，政府阶梯递减的减免消费券与景区的限时特惠活动同步叠加，园区核心业态的票价也迎来了大幅的让利，梦幻冰雪馆全品类的门票也正式纳入到了优惠范围，应届的中高考考生专属票、市民票等均可以叠加享受福利。相关的优惠呢，每天是限量，游客呢可以在美团、抖音等官方平台直接的抵扣，建议呢提前线上来预约错峰出行体验。

今天呢，我们在温暖回家路的节目当中呢，仍然会为大家送出两位幸运听友的四张来自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门票。今天送出的是明天晚上，也就是说您明天晚上19点钟，就是明天晚上7点钟，您可以到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去观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您可以现在就参与节目互动了，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大家可以播报路况信息，然后呢也可以提供一些生活服务资讯，然后同样呢也可以把您的路上心情分享，或者说您也可以表达一下对冰雪大世界的喜爱和热爱，以及对哈冰秀想去看的这种心情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发出的票呢会给两位幸运听众，然后每个人得两张，但是呢您必须得是明天晚上才能观看，因为明天晚上之后呢这个票就作废了。大家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开始留言吧。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5+454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大家呢想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实时的看到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信息了。然后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如果说您能在明天的晚上19点去冰雪大世界冰雪秀场来观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现在时刻是17:19，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进行留言。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街角的晚风，稍后呢继续来为大家聊资讯内容。好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咱们的关键词啊，今天的那个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只有这一天，我看一下啊，就是基本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输入两个字兰蔻，或者是输入福利，或者是输入精纯都行，因为兰蔻家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产品。

品，然后呢它的作用呢也不一样。但是兰蔻家它家高端系列的产品其实是精纯系列，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精纯的面霜，还有精纯的眼霜，这是他家精纯系列最有名的两样。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了精纯系列的三件套，也就是说兰蔻的化妆品它其实已经是大牌护肤了，高端的王牌。那再作为他家那个高端系列的精纯，你用完之后就非常见效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会用精纯，因为比如说你达到了30+的女生，你需要补水，然后需要修复，然后你有垮脸的情况，然后你需要来进行提拉，或者是说呢你需要滋润，你需要维稳抗老啊，这些东西你都是需要的。那所以精纯呢它能满足30+女生所有肌肤问题的一个解决。因为精纯的系列呢它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再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就是用它真的是好用，而且真的是见效果。就坚持用之后，你会看到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定，而且慢慢养出来的那种肌肤呢是细腻透亮的健康的好的肌肤状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呢是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就解决你所有的护肤问题了。官方旗舰店呢，精纯的面霜卖2800多，然后20毫升那个眼霜卖1000多。哦，我现在用的就是精纯的眼霜，真的用完之后非常的滋润，而且你肉眼可见的那个皮肤那个细纹都变淡了，然后眼睛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再加上他家的兰蔻的精纯水，精纯水也卖1000多，那这三样加起来低5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三个大正装正品保真卖799，合一个才200多，也就是说正常你可能花7000多的，我们直接减个零变成700多了。有效期效很新鲜，到2028年的1月份。因为如果说这么便宜，我们的期效一定会很短，它可能会到2027年的4-5月份。但是今天是到2028年的1月份，跨到了后年，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就是1年半的时间吧，咱们就这么算，1年半的时间，下单还送精美的礼袋，它本身就是一个礼盒，然后又配上礼袋，所以送人也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三件套：精纯水、眼霜加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赶紧输入关键字，你就输俩字吧，福利，这个还挺好记的，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它期效非常的长，到2028年，而且还送你精美的礼袋。你送人的话，你能送得出手，而且你不怕人查认真伪，因为是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是跨境直采的。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福利，然后直接自己下单去拍就行了。

就是正常700多块钱，你连一瓶最便宜那个精纯水都买不下来，因为是兰蔻家的精纯系列。你可以到比如说上小红书上去查一查，然后上那个官方旗舰店去查一查价格，然后查一查效果，您就知道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福利，

17:30啊，我看到了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啊，就是第一张票我们是给到的梁春阳，因为他早上第一个就是17:03的时候就留言了，他说想申请哈冰秀的门票，送给他两张啊。那个头像是一个小方块，然后他的头像应该是一只和平鸽嘛，又看不太清，但是他的那个名字是一个，在我这显示是一个小方块。他说我们是一大家子8到10人，能单独组个团吗？您要组什么团？是8月10号左右去大连的旅游团是吗？现在我们交通广播没有这个线路啊，没有这个线路。你要8到10人的话也组不了一个团，因为我们是20人以内。因为我负责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旅游项目，我们的这个项目呢都是20人以内的团啊，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的

我们现在呢有八月五号的桂林，然后下周呢可能还会出其他的线路。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我们暑期的长线旅游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直接加微信就行，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我们现在有短途的凤凰山的线路，有八月一号、二号凤凰山的线路，这个线路应该也是我带队。我们现在呢剩不了几个名额了，我刚才数了一下啊，也就再多能加两到三组名额。如果你是单女的话，可以报名。我们现在欢迎单女，单女可以报名，因为我们现在团上已经有一位单女了。然后您可以再报一名单女，可以跟单女拼房啊。我们的这个凤凰山呢，也是我们925独家的一条线路。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外面有好多发凤凰山的，就是各个社里面它也会发凤凰山。然后您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户外群体啊，它也会有凤凰山。但是为什么大家喜欢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去走这个凤凰山的旅游团呢？首先我们有唯一性，就是第一，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这条线路和我们的餐食以及我们的酒店，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因为你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你跟旅游团，你可能是住在旁边的那个村屯，你不住在风景区里面，而且你住在风景区跟风景区的酒店还不一样。我们是住在核心 C 位的凤凰大酒店。凤凰大酒店呢，它的位置是整个凤凰山风景区里面最好的，也就是说你第二天早上你推开窗户，你看到的是凤凰山，而且也免去了奔波。我们这个行程呢两大景点，一个是空中花园，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凤凰山大峡谷，就这两大经典行程咱们都会去。里面的电瓶车小交通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我们全程吃的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比如说像小鸡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啊，再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咱们的这个餐吧是在景区里面吃，也就是说我们就在凤凰大酒店吃，所以它的口味呢我觉得会更正宗一点，而且餐食呢也会更正规一点。往返的都是大巴车，因为凤凰山相对距离比较远一些，你要是自己去的话，你想往返油钱，然后你再开车，你再加上那个过路费，它可能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两天一晚吃喝玩乐行游，所有的中餐、午餐、晚餐、早餐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价格呢是465块钱，而且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一个福利价格，399块钱每人。八月一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报名满即止啊！我们现在就剩5-6个名额了，所以这个5-6个名额你就看看能不能报上。我们今天值班导播呢是双维，我也不多做介绍，因为我们这是好多的朋友他都在抢这个名额，大家可以继续的去打电话来报名，82119028799737，82119028799737。

那个生活如此多娇把那张票送给您啊，另外两张票送给您，然后生活如此多娇您留下您的两位去观看的那个客人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啊，两位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我们每天都会发，然后今天没得到的朋友也别着急，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发放的，就是早高峰的时候会给大家发放，晚高峰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发放。那今天呢，我们给了梁春阳以及生活如此多娇，也感谢所有参与的好朋友。生活如此多娇，你要把两位去看的客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留下来哦，因为到那儿去核验身份证的，我们一定要确保19点钟的时候就到他那个冰雪秀场门口集合了。您可以早一点去，因为比如说你在门口停车，你停完车你还得走进去，大家早一点去溜达呗，里面有那么多游玩的内容呢。然后一会儿我们导播老师会给所有的获奖的朋友再打个电话，然后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些要求啊。

这个是哈冰秀的这个门票，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三伏天持续高温，其实正是避暑的一个热门的地方，就是冰雪大世界。因为冰雪大世界呢，它有一个梦幻冰雪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哈冰秀表演。我们赠送的这个是哈冰秀的门票，但是如果说呢您现在购买哈冰秀和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的这个联票，仅需298。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遇见哈尔滨的这个哈冰秀表演呢，每天晚上19:30在冰雪园区冰雪秀场准时开演。它是由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现役的，有花滑呀、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各种各样的精彩的节目，展示真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来感受清凉之约。生活如此多娇，您10分钟之内啊，把您的信息都发送过来。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加入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昨天呢，冰城职工书房正式落户全总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作为市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十项实施之一，冰城职工书房创新打造了书房加咖啡加简餐的沉浸式阅读空间，并向全国的劳模和全市职工免费开放。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温暖回家路。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福利这两个字，这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是兰蔻精纯水加兰蔻的精纯眼霜加兰蔻的精纯面霜三件套。精纯系列呢就是兰蔻家的高端的王牌系列，用上脸的效果一用就知道，就是主打的就是滋养，它的滋养效果非常好，就是温和还到位。补水呀，包括修复啊，包括

或提拉维稳呢，做的都非常的好，就是你不用再额外搭其他的护肤品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三件套，水和面霜，就是你拥有了它们之后，你的精华什么的都省去了，因为它水就可以直接替代水乳，然后呢面霜它就是精华面霜，你就可以替代精华和面霜，也就是说直接涂完精华水之后，你再涂这个面霜就 OK 了。然后紧接着还有眼霜，眼霜你每天晚上涂就行。官方旗舰店呢，它那个精纯水卖1000多，精纯面霜是最贵的，卖2800多，然后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都是大正装，60毫升的面霜、150毫升的精纯水和20毫升的眼霜，这三样加在一起，官方旗舰店卖5000多，我们的价格呢是799。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产品，有效期限呢到2028年1月份。但是你看，它又不是真正的临期产品，如果是纯临期的那种，得是到2027年，但是我们跨年了，到2028年，到后年的一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而且下单呢赠送你精美的礼袋，你送人呢还有仪式感，自用呢也超级值，你可以先查验真伪，然后你再用啊。它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的，大家收到货之后你先不用用，你先去查验真伪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福利，兰蔻高端系列精纯三件套，精纯精华水、精纯眼霜和精纯的面霜，7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福利。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体验。

现在时刻是17:52，温暖回家路，我是林妹妹。最后呢，再来关注一则资讯内容。日前，哈尔滨市松北区剧院二路附近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向日葵绿地花海进入到了盛花期，金黄的花盘迎风绽放，连片铺成了浓艳的金色景观，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成为槟城夏日新晋的热门休闲点。据了解呢，这片花海是哈尔滨推进口袋公园与城市微景观建设的成果之一，依托城市边角绿地打造特色花卉场景，在美化市容的同时，也为市民就近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消暑休闲的好去处。

最后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驾驶员，因为今天晚上在哈尔滨市会展中心的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周边的车流人流将会比较集中，而且停车资源呢也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已经提前部署了多项交通管控的举措，全力的保障在活动期间的通行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交管部门在这儿也提示观演的观众一定要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同时呢提开社会车辆18点入场，这都是高峰期，以及呢22点到23点也是一个高峰入场的时段。大家呢可以选择几处就近的停车场，比如说会展中心的院内停车场，像华旗中心的华旗礼堂、会展华旗饭店，以及鸿博会展购物广场的停车场，还有黄河路8号院内的停车场。院外呢，大家可以停在像鸿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全鸭记，还有黄河路的双侧，以及泰山北路的双侧，还有华夏保险中信银行的停车场，还有黄河路的喜宴王子停车场等等，都可以来进行停车。广大驾驶员一定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严格地按照规定分流标志通行，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的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明天的晚上呢，有亮继续陪伴着大家，从周一开始，有亮和林妹妹将会转战到925交广早高峰，那就下周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多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刚下班，工作太累，
4: 有点 emo，
3: 手机没流量，
4: 地铁没赶上，
3: 还没有对象，
4: 唉。
3: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
4: K 歌，
3: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5: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0: 家好，我是莫川。
1: 最近太累了，孩子放暑假了，一直在给他找托管班，但是公司这帮人吧都没啥孩子，主要是没什么婚姻嘛，就没有常识。我给他们纠正了好多次，我孩子上的那个东西叫托管班，不叫少管所。自己带孩子确实太累了，前两天带他去逛动物园，怕他看不见，就让他骑我头上。以前只有老板敢骑我头上的。30多度的天，30多斤的孩子，30多岁的人，加起来100个不愿意。其实从科学角度讲，人是不适合当坐骑的。要不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备骑着关羽，骑着张飞，真正意义上的三头六臂，而且这样底下一个人的头会完美的藏在上面一个人的裆里边，一下子会少两个弱点。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跟我闺女说，我说你看旁边那个小朋友，人家跟你差不多大，人家都自己走。我闺女说什么不下来，我就生气了。我生气的后果就是，那咱们大家可都别想好。我跟旁边小孩说，小孩你走着累不累啊？怎么不骑你爸头上呢？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哎，今天我爸也来了。我爸说，你看我干嘛？我说我想三英战吕布。
2: 我很期待有人把这个场面画出来。
1: 我闺女那个幼儿园真的特别好，她现在甚至有专门的反恐演习，当时是定在1月10号举行，方便让小孩记住110嘛。我还在家长群里幽默呢，我说哎，为什么不是11月0号啊？30分钟没人接梗，关键这个破梗我自己还翻不上去了。我特别怕男孩家长以为这是我正常的智力水准。我只能拿我媳妇的手机补了一句，对呀，为什么不是呢？现在家长以为这是我们家正常的智力水准。而且这个活动最吸引人的环节是他们会选家长当劫匪，当时选中了我和一个大爷，应该是考虑到劫匪不能太成功，所以选了一个老的，选了一个傻的。张大爷人真的特别好，但是他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有点过于溺爱他的孙子了，导致他跟他孙子说话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这人是这样的，我受得了男夹子，受得了女夹子，但我受不了老夹子。所以我们都是在微信上沟通策略，大爷告诉我怎么攻打幼儿园，怎么拉电闸，怎么逮小孩。大爷表现得有点过于有经验了，我都直接想报警把他给逮了。过了2天，一个新的微信号独看夕阳加我好友，说我老张。我说大爷不是那个号了吗？他说那个号给你发的信息还敏感词已经被封了。我觉得我越认真，相应的我女儿肯定越安全。我开始锻炼身体，甚至想喝孩子的皇家美素佳儿望月儿童奶粉，近6倍高活免疫球蛋白，有强大的保护力。望月专为3岁以上儿童设计。我36了，肯定是3岁以上，现在就卡在怎么证明自己是个儿童了。孩子一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老师说出现危险情况让你们藏在哪呀？闺女跟我说，老师说了不让我告诉你。我说你们老师还说啥了？他说老师说11月没有0号。我跟小慧的爸爸一样，我说你得告诉我藏在哪，我可是你爸爸。我女儿在4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什么叫自古忠孝难两全。当时演习说给我们歹徒一人配一把那个泡沫刀，我为了这个还在上海报了一个刀法培训班。去的时候那课程顾问问我说，先生您为什么在这个岁数选择这么小众的运动项目呢？我说因为我要攻打幼儿园。他说要不您在学刀法之前先学学刑法呢。演习那天特别兴奋，我跟大爷说，我说演习咱们就认真一点。他让咱3年去， 咱就两点半去，咱杀他个措手不及。咱们不搞那种形式主义的刑事犯罪，但是到了两点半发现没准备好，我说大爷，咱们这个套头的呀得是丝袜，你这个纯棉的不行。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俩冲到门口，保安说干啥呢，我说演习啊，保安说出去三点进来。我们俩就在门口等，大爷说，小梦啊，以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咱们在门口等的时候啊，头上最好不要戴袜子。三点一到，保安对对讲机说歹徒已就位，然后演习就开始，大爷一开门就往二楼跑，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保安说，大爷，计划上不是一楼吗？大爷说，一楼的都是大本，我撵不上啊。那些孩子们眼里没有恐惧，全是兴奋，甚至还有沈腾的小隐秘在那，你过来呀。我闺女，我能看见她一直在跟她同学说，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她甚至想让我跟她互动一下，证明我是她爸爸。她那种感觉就是给我传递的，就是是爸爸你就来砍我。但是我走不开，因为我负责吸引火力。我之所以敢吸引火力，是我觉得我这个体格是偏瘦的，保安那个叉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他一叉我一蹲就躲过去了，没想到刚一冲进去就被两个保安用叉子的交集就把我困住了。我心想完了，今天遇上俩中年闰土。当时的场景怎么形容呢？你们见过香奈儿的 logo 吗？而且我的刀还被打掉了，5000块钱的刀法一招也没出。我被擒的同时警报一响，所有门都关上了，大爷就要被瓮中捉鳖了。我以为大爷会放弃抵抗，说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老人，然后就地一躺就过去了。没有，大爷展现出超强的社会经验，他把刀往垃圾桶里边一扔，然后跑过来跟保安一块制服我，可能还怕我把他供出来，还用他的纯棉袜子给我堵嘴。我被擒之后，那个摄影师就赶紧过来了，保安特别懂事，说园长来叉子你拿着，你插着他。我就知道了，演习不是打打杀杀，就是人情世故。园长插着我就开始发表讲话，说今天的反恐演习

劫匪孟某被擒，劫匪张某被感化。演习圆满成功，但是我女儿根本不在意成功不成功，一直跟她同学解释说这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谢谢大家，我们穿。

跟着925交通广播，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块去凤凰山，两天一晚的行程，咱们轻松啊上山，带着各位呢感受凤凰山的独特魅力。这里是拥有4A 级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的四重国家地质的目的地，而且5万公顷的林海，1600

0: 好菜都为您安排了，整个925交通广播的全程路线呢，都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正一早的餐食也给您安排了，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凤凰大酒店，这是景区内的酒店啊，咱们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景，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名额有限，顶多再能招20来个，顶多再能招20来个名额啊，这里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了，名额有限，这个团呢，日期比较近，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9002-8799-7337。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2: 您去多危险呐、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3: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4: 我还没想好呢。
3: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4: 路可能有点绕远，
3: 我就喜欢大吊脚，
4: 地方有点偏僻，
3: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4: 胡同窄，
3: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
4: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啊、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吧。
3: 好，上车。
4: 哎，这边。
3: 哎，不，在那边呢。
4: 这边，
3: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4: 那是我的车。
3: 您是
4: 出租车里的贵族
3: 啊，
4: 2块钱1公里的皇冠，暗号赵俊。
3: 朋友们，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巴的客人拿我们面壁开心，
4: 嘿，
3: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4: 上车，上车。
3: 嗯，我们敢不敢光顾？您的面壁尊贵，
4: 我面壁皇冠，
3: 对，透着豪华。
4: 那当然，
3: 是不是？
4: 嗯，
3: 你们转3天，跑2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算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大会堂、纪念堂前门，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哎，好活！您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的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哎，是不是？
4: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壁、
3: 嗯、我们可不行。
4: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面壁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了。
3: 不如你们皇冠，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啊，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褥子、军大衣什么的。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地说，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而且，嘿，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
4: 要说素质高，还得说你们面壁。哎，就说吧，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
3: 嗯，
4: 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赤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但是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你们依然成群结队，壮着胆子走街串巷，信念坚定地堵塞了交通，人们都亲切地称你们是蝗虫。
3: 要不说我们不自信的，你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追求，最大爱好就是回家没事就数钱玩。你说我们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挣钱再多我们也蝗虫。人家虽然不挣钱，工作又辛苦，但是人家是皇冠。

0: 我们啊比你们啊也强不了哪儿去。
1: 客气，
0: 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速度快一点，感觉潇洒一点。即使我客小夏还跟你们开面的
1: 啊，
0: 有什么呀？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了。
2: 哎，大姐，您上哪？
3: 哟，
2: 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啊，
4: 对不起，师傅，
2: 哎，
4: 您认错了。
2: 哎，站住！
3: 您就招了吧。您坐我的车，我得走计价器，我绝对不优惠您。
2: 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哎，从小受过苦，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用您的节目我回回看，回回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嘿，您坐我的车，嘿，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做面壁，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3: 好好好，您应该做面壁。
2: 哎，
3: 面壁好啊。
2: 嗯，
3: 面壁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能透出来，是不是？哎，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底，也就是说您坐2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儿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
2: 对对，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计价器是嘣儿吧烂蹦，冷气再足，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堵车这小事是堵心呢，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观众该多痛苦。倪萍同志，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
4: 哎，对不起，师傅，师傅，你们搞错了，我就到门口买包方便面，真对不起，对不起。
3: 哎，你别走，别，哎，搅和呀。搅和谁也拦不上，
2: 你多余拦他，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他是等那夏利呢。
3: 啊，
2: 他今天是一私事，你说这里边到底，我跟你说，
3: 你
2: 呀、啊、还嫩点，他坐你的皇冠吧，
3: 嗯，
2: 他心疼，坐这面的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嘿，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夏利，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啊。
3: 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
2: 哦哦，
3: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2: 嗯，
3: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2: 嗯，
3: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啊，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扫马路，最大的享受，
2: 嗯，
3: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2: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3: 实在，你这一阵还挺有情趣，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2: 嗯，
3: 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2: 了。那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啊，你比别人强多了你，你知足吧你？
3: 还有不如我的？
2: 你就说我吧，咱们比比。啊，
3: 就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哎、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5: 哎，要车
3: 哪儿啊？
5: 飞机场。
3: 你去吧、
2: 哎、你去吧。
3: 不，今儿我车不是
2: 笨了，你去
3: 不
2: 我你敢
3: 你不
2: 是这里我等人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3: 给倪萍包车，
2: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你什么时候一走，滋溜，他
3: 真的
2: 钻上来了，
3: 那我可走了，
2: 平常就做面子，
3: 行行行，我走了，好，下次再聊，
2: 没错，
3: 走，倪萍啊，
2: 赶紧去，
3: 哎，好嘞，
2: 没错，
3: 等倪萍，
2: 哎，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4: 您说话，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2: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4: 是吗？
2: 那我该多幸福啊！
4: 好了，咱们上车吧，
2: 包我的车，
4: 包车，
2: 谢谢。你上哪？
4: 他上哪？
2: 他是机场，你呢？
4: 我法国。
2: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

0: 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相声啊
2: 啊，
1: 是口头文学，
2: 对，
1: 语言的艺术。
2: 哦，
1: 我们这个工作不好搞。
2: 是啊，
1: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2: 谁啊？
1: 我们街坊就这样。
2: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1: 他是咱们天津人。
2: 哦，
1: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2: 是，
1: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2: 哦，说什么？
1: 喊我的名字。哎，港台，多子有功夫啊，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2: 哎，不，什么叫掺和掺和？
1: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闹热闹。
2: 不懂这种话。
1: 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2: 就是
1: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2: 哎，
1: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啊？你们俩人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
2: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1: 他这个人呐可就这样
2: 啊，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2: 要是做起来呢，
1: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2: 能说不能干，
1: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2: 嗯，
1: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2: 爱好什么？
1: 爱好钓鱼。
2: 哦，钓鱼。
1: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2: 啊。
1: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2: 哦，
1: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2: 对，
1: 慢性子。
2: 哎，得是行家，
1: 急脾气也钓鱼去
2: 行不行啊？
1: 河边一待啊，走。这什么意思啊？走。呀，怎么上不来了呢？一儿还上来了，
2: 太急了。这
1: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2: 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
2: 这是钓鱼吗？
1: 他这摸鱼呢？这
2: 不像话。这个
1: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2: 嗯，
1: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2: 哦，
1: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2: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2: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
2: 哦，看着哏儿啊。
1: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吹，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2: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2: 这我还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2: 嗯，
1: 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含糊
2: 啊！
1: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呐、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2: 全套。
1: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2: 哎啊，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2: 钓鱼带汤饼？
1: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2: 哦，是是是，
1: 还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2: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2: 哦，什么过去了？
1: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歪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2: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
3: 慢慢说，慢慢说，你先睡觉
1: 啊、
3: 嗯。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3: 改俩汤饼。
1: 还那中间走的，要是那中间回来的，
3: 这回掉多少？
1: 一条没掉来，
3: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掉来了吗？”还别提了，掉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3: 这个寸劲儿的，
1: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计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3: 明儿又一波。
1: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3: 哦，
1: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3: 不是，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1: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3: 就是啊。
1: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3: 哦，劝劝。
1: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3: 真是
1: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
3: 啊！
1: 嗯，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3: 真是，
1: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3: 真是，
1: 多寒碜呢！
3: 哎，人这不劝他吗？
1: 这是好话呀、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您就照您的锁上爬来，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哎，
3: 反正至于吗？
1: 谁没向您借？你要不怎么？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3: 仨了，
1: 改了仨汤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3: 嗯，
1: 你这饭量可见长。
3: 对呀，都仨汤饼了。
1: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3: 鱼市
1: 上鱼市里学么去了？
3: 哦，
1: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3: 人家看着新鲜，
1: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3: 哎，
1: 哦，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
3: 一块钱四斤，
1: 活吗你们？您瞅啊，个个活。
3: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1: 个个活，骂骂你了，您给我来一块钱的，您给要四斤，再来四斤，人给他要四斤鱼。
3: 哦，
1: 四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四斤高高的，骂四斤高高的。
3: 再绕两条，再绕两条，我这叫什么人格啊？是，
1: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3: 结果呢？
1: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
3: 哦，
1: 四斤高高的又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
3: 倒斗子里，倒斗子里头。那个，有塔子好办了，这个
1: 好办了，
3: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1: 嗯，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3: 哎
1: 啊、
3: 他嚷什么？
1: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3: 哦，这是显示自己。
1: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3: 啊，
1: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3: 怎么
1: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3: 好啊，
1: 他可就忘了一样。
3: 什么？
1: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3: 怎么呢？
1: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3: 啊。
1: 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3: 哎，对呀，
1: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
3: 啊，
1: 您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四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1: 哦，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到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说我，我可没说你的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他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房，我找房子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这儿住了。别从骂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3: 啊，
1: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3: 就是啊，
1: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
3: 啊。
1: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 这点鱼哎，你钓了够二斤多。
3: 嗯，
1: 他接过来，马来二斤多，自己还搞搞去了
3: 啊！
1: 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绕两条了，
3: 还是白的。

0: 加油，加油！
1: 哎，大家好，我是鸭绒啊。我最近呢，就是确实有点烦恼，就是脱发。真的，尤其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午的会，低头一看，掉了12根。我以前以为上班上的跟狗一样，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没想到这么写实。我现在走到哪儿，就把我的 DNA 留在哪儿。真的啊，我现在这几根头发还有一些会跟同类互动的作用啊。后面同事来开会一看，说：“哦，刚刚鸭老师坐这儿呢。”真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根据我的劳动经验，我知道犯罪现场我扫不干净，一边扫一边掉，扫得跟不上掉的。真的，不过确实能给破案增加一些迷惑性，因为根据现场的毛发数量来看，那肯定是团伙作案。我真的很讨厌扫头发，我觉得头发很奇怪，你拿扫把去扫它，它就粘在扫把上，想拿脚把它踩下来，它又粘在鞋底，想拿水把它冲掉，它又粘在瓷砖上。我当时看那个头发，我说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跟我在一起，跟谁都分不开是吗？我妈是一个洁癖，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材质拿来做鞋底是不会粘头发的吗？我说有啊，我的头皮。
2: 倒立就行了是不是？
1: 真的，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市场方向是对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植发了，就植一些扫把的毛在头上，不仅很便宜，而且不会掉，最关键的是一劳永逸。你们想以后早高峰坐地铁的时候从人群里穿梭而过，别人头发就会自动来到你头上。但我脱发这么多年，我现在最想不通的还是我的头发它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头发它每天都能找到不一样的理由离开我，熬夜会脱发，饮食油腻会脱发，经常洗头会脱发，不经常洗头它也会脱发。我说这也太脆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上任何一件事情会让我的腿毛脱落。就你说你熬了个夜啊，早上起来摸了摸腿呀，一手毛，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好事。腿毛也太难脱落了，花钱都很难脱落。真的，我的头发秋风扫落叶，我的腿毛春风吹又生。我有时候感觉，我说我每天掉头发，同时它就在长腿毛。真的，时间长了，我都怀疑，我说这个头发它不会在腿上转世了吧？第一是柔弱没有根基，第二是顽强不惧风雨。不是这什么体毛复仇文学。重生之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女人。真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制定现在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困难啊？为什么就不能把美定义成茂密的腿毛和光滑的头皮呢？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大家追求的不是美，它就是困难。不然你看大家健身都在练什么腹肌、肱二头肌啊，就没有人说：“哎，我今天来巩固一下我的咬肌。”我还有一次去一个海岛玩，然后我跟我朋友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发现隔壁有一群白人小姑娘在那边抹美黑油。真的，我们视线交汇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对彼此基因的羡慕。我们羡慕他们天生就白，他们羡慕我们一晒就黑。真的，我觉得很奇怪，你看我们肤色不一样，审美也不一样啊，但是都很爱为难自己，甚至根据不同的肤色专门制定不同的审美，就为了为难自己。我说到底图什么呢？啊，是世界会更加和平，还是环境会更加美好？后来我发现了，是有人会更加的有钱。
2: 好准，好准啊！
1: 真的，因为我发现我的防晒霜和它的美黑油是一个牌子的。我当时真的很震惊，我甚至有点恍惚了。我朋友让我给他说快点拍个照，说等一下脱妆了。我说你先别脱妆了，我说我好像找到做妆的了。这种感觉就好比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学校门口的补习班跟游戏厅是一个老板开的，就 他一边说人要学习，一边说人要快乐，但他自己呢，人要发财。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美跟丑，它就是生意啊。就为什么把美搞得这么困难，它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对吧？大家想，我们为什么选拔张雨绮老师做美女？因为也就是很难长成这个样子，对，我们只有挑选这种百里挑一的长相啊作为标准，才能可能挣99个人的钱，对吧？
2: 太对了。
1: 所以它不是个美学问题，它就是个数学问题，因为你百里挑二的话只能挣98个了嘛。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他不是长得不够好看，我们可能就长得不够困难。但是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为我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从概率上来讲呢，智胜跟张雨绮老师长得应该差不多困难。
0: 终于有先机了。
1: 就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如果以智胜为美，他能够创造的商业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文明里，智胜他就是美的化身。
2: 谢谢。
1: 在那个文明里，大家可能就会把双眼皮缝起来，发际线剃上去。
2: 要美得这么具体吗？
1: 对吧？虽然标准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数钱的一定是同一帮人。哦。在那个文明里，我觉得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智胜是坐在这里，而张雨绮老师站在台上负责搞笑。

0: 北京时间1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

0: 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14集，当蓝玉大军突然出现在北元军营前时，北元军队顿时陷入了混乱，脱骨撕铁，木儿惊慌失措，匆忙率领少数亲信部队逃离营地。蓝玉见状，立即指挥明军展开猛烈攻击，明军将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奋勇杀敌，北元军队由于毫无防备，很快便陷入了绝境。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明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歼灭了大量北元军队，俘虏了北元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嫔、公主以及王公贵族、官员等3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辎重和兵器。此次捕鱼洱海之战是明朝对北元战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沉重打击了北元的势力，使其元气大伤。同时，这场胜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的威望，巩固了明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然而，关于北元灭亡这一历史事件，在学术界，尤其是剑桥中国史中，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捕鱼洱海之战标志着北元的灭亡。从政治层面来看，北元朝廷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北元皇帝不仅失去了大量的军队和领土，还被迫逃亡，其统治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此后， 北元内部陷入了混乱和分裂，再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影响力的政权。许多北元的王公贵族和官员纷纷投降明朝，北元的政治体系土崩瓦解。从军事角度而言，捕鱼洱海之战后，北元的军事力量受到了重创，几乎丧失了与明朝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能力，其残余部队分散在草原各地，各自为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和反击。因此，从这些方面综合考虑，捕鱼洱海之战可以被视为北元灭亡的标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北元在捕鱼洱海之战后并未真正灭亡，尽管北元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在政治上，北元的皇室血脉并未完全断绝，托古斯帖木儿虽然在逃亡过程中被其部将杀害，但此后北元仍然有多位皇帝相继即位，继续维持着北元政权的统治。虽然这些皇帝的实际权力和影响力可能大不如前，但他们的存在表明北元的政治体系并未彻底崩溃。在军事上，北元的残余势力仍然活跃在草原上，他们虽然无法像以前那样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仍然不时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和袭击，给明朝的边境安全

权带来了一定的威胁。此外，北元在草原上仍然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北元政权有着一定的认同感，他们继续向北元政权提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使得北元政权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北元在捕鱼洱海之战后只是进入了一个衰落期，但并未真正灭亡，其在草原上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北元灭亡这一概念的界定，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角度来考虑。从历史背景来看，北元政权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受到明朝军事打击的影响，还受到草原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捕鱼洱海之战后，虽然北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但草原上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各个部落之间仍然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斗争。北元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草原上政治秩序的象征。从文化角度而言，北元政权所代表的蒙古文化在草原上有着深厚的根基，即使在北元政权逐渐衰落的过程中，蒙古文化仍然在草原上得以传承和发展。蒙古民族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并没有因为北元政权的变化而消失，而是继续在草原上延续下去。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单纯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来判断北元是否灭亡是不够全面的，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第六章，洪武新政，一户铁皇策。洪武三年，天下初定，历经多年战乱的大明王朝百废待兴。在这一关键时期，朱元璋深知国家的稳定与繁荣离不开对人口的有效管理，于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户铁制度应运而生。户铁制度的诞生并非偶然，在元末的动荡中，人口大量流亡，户籍散失严重，国家难以准确掌握人口数量、分布以及百姓的职业等信息，这不仅使得赋税征收缺乏准确依据，徭役摊派也极不公平，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朱元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希望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百姓牢牢地掌控在国家手中，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户铁制度的实施流程颇为严谨，首先由户部制定统一格式的户铁，户铁用厚实纸张制成，上面详细印有需要百姓填写的各项内容，随后这些户铁被分发至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地方官员接到户铁后，组织人手挨家挨户进行登记，登记人员会仔细询问每户人家的各项信息，并如实填写在户铁之上。以徽州祁门县现存最早的户铁实物为例，这份户铁犹如一扇窗口，清晰地展现了当时户铁登记内容的细致程度。户铁顶端醒目地写着户部洪武三年11月26日亲奉圣旨字样，彰显着这项制度的权威性。往下看，首先记录的是户主的基本信息，户主名叫谢允宪，男性，年龄为44岁，在当时年龄是一个重要的人口信息指标，它关乎着百姓承担赋税、徭役的轻重。接着记录了谢允宪的籍贯，为徽州府祁门县石溪都武图，籍贯的明确有助于确定百姓所属的地域管理范围，也方便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再往下详细登记了家庭成员信息，谢允宪的妻子郑氏年龄42岁，家中还有子女若干，分别记录了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在那个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时代，家庭成员的构成对于了解一户人家的劳动力状况、经济能力等至关重要。除了人口信息，
户帖上还记录了家庭的产业情况。

县允县家有田地若干亩，田地的位置、四至范围都被准确标注，土地是当时百姓的主要生产资料，也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准确登记土地信息，既能保障百姓的土地权益，又能让国家清晰掌握各地的土地分布和产出情况，为合理征收赋税提供依据。此外，户贴上还记录了家中的房屋数量、牲畜存栏数等信息，房屋数量反映了家庭的居住状况，而牲畜存栏数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农业生产能力。登记完成后，户帖一式两份，一份交给百姓自己保管，作为家庭的重要凭证，百姓在办理诸多事务时都可能需要出示户帖，另一份则由地方官府层层上报，最终汇总至户部，户部将这些户帖信息进行整理归档，建立起全国性的户籍档案。户帖制度实施后效果显著，通过户帖登记，国家迅速掌握了大量准确的人口信息。据统计，洪武年间全国人口数量得到了较为精准的统计，这为国家合理安排赋税徭役提供了可靠依据。以往因户籍混乱导致的赋税不均、徭役、逃避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户帖制度的实施也加强了国家对百姓的管控，百姓被固定在土地上，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户帖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逐渐与黄册制度相结合。黄册制度以户帖信息为基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了对人口、土地等信息的管理。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详细记录每户人家的人口增减、土地变动等情况。户帖和黄册相互配合，构成了大明王朝严密的户籍管理体系。在洪武新政的大框架下，户贴黄册制度犹如基石一般，支撑着国家的各项政策实施。它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徽州祁门县这一张小小的户帖实物中，我们便能一窥洪武新政时期户帖黄册制度的严谨与细致，以及其对大明王朝发展的深远意义。它见证了那个时代国家为恢复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制度遗产。在洪武三年之后的岁月里，户帖黄册制度持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大明王朝的每一个角落，助力着这个新生的王朝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在经济方面，户帖黄册制度使得国家能够准确核算赋税，根据每户人家的土地数量、质量以及人口状况制定合理的赋税标准，这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又避免了因赋税不公导致的百姓不满和社会动荡。对于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大户人家，按照规定缴纳相应较多的赋税，而对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小户人家，则适当减轻赋税负担。这样的赋税征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在社会管理方面，户帖黄册制度为国家实施各项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在兴修水利、修建道路等大型工程时，国家可以依据户籍信息准确地征调劳动力，根据每户人家的劳动力状况合理安排徭役任务，避免了过度征调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同时，通过对户籍信息的掌握，国家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流民问题，对于因天灾人祸等原因被迫离开原籍的百姓，官府可以根据户帖信息进行安抚和安置，帮助他们重新恢复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文化教育方面，户帖黄册制度也有着间接的影响。由于国家对人口的有效管理，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地官府可以根据户籍信息合理规划学校的布局，为适龄儿童提供授

市农业生产，为国家的经济复苏贡献力量，而国家也通过这一制度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使得中央政令能够更加顺畅地传达至基层，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治理。徽州祁门县的这份护铁实物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但它所承载的信息却无比丰富，它是洪武新政时期护铁皇册制度的生动见证，让后人得以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个时代国家治理的智慧与努力。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护铁皇册制度虽然历经变迁，但它所蕴含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户籍管理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洪武三年推行护铁制度之后，为了确保这一制度能够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培训和考核，地方官员作为护铁登记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至关重要，因此朝廷定期组织地方官员进行户籍管理知识的培训，使其熟悉户铁登记的各项流程和要求，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将户铁登记工作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工作认真负责、登记信息准确无误的官员，给予表彰和奖励，而对于敷衍了事、登记信息出现严重错误的官员，则进行严厉的惩罚，甚至革职查办。其次，注重对户铁制度的宣传和解释，为了让广大百姓理解户铁制度的意义和作用，积极配合登记工作，朝廷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在各地张贴告示，详细说明户铁制度的内容、目的以及登记流程，同时组织地方乡绅、里正等基层力量深入乡村，向百姓进行宣传解释，让百姓明白户铁制度的实施不仅是国家的需要，准确登记户铁信息能够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合理承担赋税徭役，为家庭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再者，不断完善户铁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随着户铁制度的实施，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漏洞。为了应对这些情况，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户铁登记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和严厉惩处。例如，对于故意隐瞒人口、土地信息、逃避赋税徭役的行为，一经查实，将给予重罚，不仅要补缴所欠赋税徭役，还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要被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维护了户铁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户铁制度与皇册制度相结合的过程中，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户铁作为百姓家庭的基本信息凭证，详细记录了每户人家的即时情况，而皇册则以户铁为基础，每十年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新和整理，更加注重对人口、土地等信息的动态变化进行跟踪记录。通过皇册的编制，国家能够清晰地掌握每十年间全国人口的增减、土地的流转等情况，为制定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从徽州祁门县户铁实务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洪武新政时期的户铁皇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做到了细致入微，每一个家庭的信息都被准确记录，每一项产业都被详细登记。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管理方式，为大明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洪武之后的历代皇帝统治时期，户铁皇册制度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完善，但它的核心地位始终未曾动摇。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国家与百姓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大明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户铁皇册制度的实施还对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户铁登记详细记录了每户人家的职业信息，
这使得社会职业的划分更加明确和稳定。

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者专注于手工业制作，商人则在商业领域开展活动，不同职业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社会分工更加细化。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利于各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户铁黄册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封建等级制度，通过对家庭、人口、产业等信息的登记，能够明显区分出大户人家和小户人家、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异。这种等级差异在赋税、徭役的承担、社会地位的高低等方面都有体现。此外，户铁黄册制度的实施也为后世的人口研究和历史考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历史学家通过对留存下来的户铁黄册档案进行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洪武时期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人口数量、分布、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这些档案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力支持。回顾洪武三年户铁制度的推行以及户铁黄册制度的逐步完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他们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体系，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徽州祁门县现存的这份最早户铁实物，更是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让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领略到洪武新政的独特魅力。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五集。可以说，只要蜀汉具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此时诸葛亮的心中思绪万千，放弃荆州，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啊！荆州那是蜀汉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是隆中对中战略构想的关键一环，失去了荆州，蜀汉就失去了从东路北伐的可能性，隆中对中两路夹击曹魏的计划也将化为泡影。而且荆州是刘备集团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地方，那里有他们的根基和百姓，放弃荆州谈何容易。诸葛亮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继续与孙吴争夺荆州，蜀汉将陷入与孙吴的长期战争中，这对于刚刚经历了夷陵之战惨败的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在与孙吴的战争中，蜀汉将无暇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去打败曹魏的机会。相反，如果放弃荆州，虽然会失去一部分战略利益，但却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诸葛亮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

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经过一番思索，诸葛亮终于做出了决定，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这个决定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明白这个决定可能会引起蜀汉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毕竟荆州在蜀汉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放弃荆州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诸葛亮坚信这是为了蜀汉的长远利益，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做出决定后，诸葛亮开始思考如何实施这一战略调整。他知道要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夷陵之战后，蜀吴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双方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要想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合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需要派一个合适的人去孙吴，传达蜀汉的诚意和新的战略意图。这个人必须要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信念，能够在复杂的外交环境中应对自如。诸葛亮开始在心中思索合适的人选，他想到了以前派往孙吴的使节丁公，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音话又过于实在，不善辞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费祎虽然是蜀国的一流人才，但他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新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而且与孙吴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蜀汉需要更多出色的外交使臣。突然一个人的名字在诸葛亮的脑海中浮现，邓芝。邓芝字伯苗，是益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入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熙手下做事。刘备据益州以后，邓芝被认为郫县抵河都，管理一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予以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诸葛亮觉得邓芝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为人正直，有胆有识，而且善于言辞，能够准确地传达蜀汉的意图。于是诸葛亮决定派邓芝出使孙吴，开启蜀吴关系的新局面。在邓芝出发前，诸葛亮亲自与他交谈，向他详细阐述了蜀汉新的战略方针和与孙吴恢复联盟的重要性。邓芝带着诸葛亮的期望和蜀汉的诚意，踏上了前往孙吴的征程。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在痛苦的思索与艰难的抉择之后，诸葛亮毅然决定放弃荆州，对蜀汉的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虽然修改后的战略计划在史书中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通过诸葛亮后续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其轮廓，主要包括闭关息民、解决南中问题、进军雍凉及关中、重建吴蜀联盟等方面，每一部分都对蜀汉抗衡强魏、争夺天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闭关息民，恢复元气。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汉国力遭受了巨大的损耗，大量的士兵战死沙场，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田荒芜，商业凋零，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明白蜀汉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于是他提出了闭关息民的战略举措。所谓闭关息民，就是关闭边境，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劳动，恢复经济。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蜀汉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上。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让百姓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他还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农田的灌溉能力。在他的努力下，蜀汉的农田逐渐得到了开垦和整治，粮食产量也逐渐增加。他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规范了商业秩序，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他还鼓励手工业者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他的推动下，蜀汉的商业和手工业逐渐繁荣起来，城市也变得更加繁华。闭关息民政策的实施使蜀汉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变得更加稳定，这为蜀汉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蜀汉有了足够的实力去抗衡强魏，解决南中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南中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夷陵之战后，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趁机发动叛乱，企图脱离蜀汉的统治。这些叛乱不仅严重威胁到了蜀汉的边疆安全，也影响了蜀汉国内的稳定。诸葛亮明白，南中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成为蜀汉的心腹大患。于是在闭关息民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南征，平定南中的叛乱。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中进发。在出征前，他征求了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对待南中少数民族应该以安抚为主，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镇压。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决定在南征中采取兴战与兵战相结合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智慧，他率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击败了叛乱的少数民族军队。他并没有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而是采取了安抚和招降的政策。他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官职，让他们参与到地方的治理中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孟获是南中地区的一位少数民族首领，他勇猛善战，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诸葛亮为了收服孟获，先后七次将他擒获，又七次将他释放。最终孟获被诸葛亮的诚意和智慧所打动，心悦诚服地归降了蜀汉。通过七擒孟获，诸葛亮成功地收服了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心，使他们成为了蜀汉的忠实支持者。南中地区的叛乱被平定后，诸葛亮并没有急于撤军，而是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他加强了对南中的管理，推行了汉化政策，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解决南中问题对蜀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他解除了蜀汉北进的后顾之忧，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对抗曹魏；另一方面，南中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蜀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南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勇敢善战，成为了蜀汉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南中的特产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
也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进军雍凉及关中，挽回损失，雍凉及关中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是曹魏的重要战略要地。在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中，蜀汉原本计划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中原，但荆州的丢失使得蜀汉失去了从东路北伐的可能性，因此诸葛亮决定将战略重点转向雍凉及关中地区，试图从西路出兵，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伪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雍凉及关中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曹魏在这一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队，防守十分严密。因此诸葛亮明白，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精心策划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开始了他的北伐征程。在北伐过程中，他多次采用奇袭和迂回的战术，试图突破曹魏的防线。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第一次北伐。在这次北伐中，诸葛亮派赵云、邓芝率领一支宜军佯装从斜谷道进攻梅城，吸引了曹魏的主力部队，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出岐山进攻曹魏的陇右地区。由于曹魏没有料到蜀汉会从岐山出兵，因此在陇右地区的防守十分薄弱。诸葛亮的大军迅速占领了陇右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引起了曹魏的极大震动。由于马谡在街亭的失守，导致诸葛亮的北伐计划功亏一篑。街亭是通往陇右的咽喉要道，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将军队驻扎在山上，结果被曹魏的军队切断了水源，最终战败。街亭的失守使得诸葛亮的大军失去了前进的据点，不得不退回汉中重建吴蜀联盟，寻求支援与配合。在战略调整中，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的重要举措之一。只有与孙吴重新建立起联盟关系，才能得到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形成对曹魏的夹击之势，增加蜀汉抗衡强魏的胜算。邓芝带着诸葛亮的期望和蜀汉的诚意，踏上了前往孙吴的征程。他见到孙权后，坦诚地向孙权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如果继续敌对下去，只会让曹魏坐收渔翁之利。只有两国重新结盟，共同对抗曹魏，才能保障各自的安全和利益。邓芝的一番话打动了孙权，孙权认识到了与蜀汉重新结盟的重要性，于是决定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此后双方互派使者，加强了沟通和交流。吴蜀联盟的重建为蜀汉带来了重要的战略利益。孙吴在东线对曹魏进行了牵制，减轻了蜀汉在西线的压力。诸葛亮北伐时，孙吴都会在东线发动进攻，吸引曹魏的一部分兵力，使曹魏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蜀汉。例如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孙吴派陆逊在石亭大败曹魏的曹休，使曹魏在东线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为诸葛亮的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战略调整中的关键一步。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Love this.
4: 等等。

0: 时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

0: 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哈尔滨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相关内容啊。在刚刚结束的周末两天，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中医文化市集活动在中医街休闲广场火热开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可问诊、可体验、可品味的中医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市集也是今年首期中医文化市集活动，标志着中医文化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了。市集现场设置了问诊把脉、文创茶饮、药食同源、适宜技术理疗和盲盒抽奖这五大功能板块，汇聚了11家优质中医机构，有20多个展位亮相分成。再来关注一下7月19号，昨天哈皮一下室内乐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奏响，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的李天选、赵玉欢、王鑫、李娇四位优秀的演奏家登台献艺，以多元的曲风、细腻的演绎，为冰城乐迷打造了一场清凉治愈、精彩纷呈的夏日音乐盛宴。

0: 交通出行的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七政街、还有南岗区的文庙街以及南通大街将会部分封闭啊。如果说早高峰经常走这儿或者家住附近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七政街的部分交通。从7月21号明天起一直到2026年8月12号将部分封闭七政街从袁氏街到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绕行。那从下个月8月13号一直到8月31号将部分封闭七政街从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政街从汉广街到元氏街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进行绕行。同时呢，从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部分占用文庙街从虎林路到南通大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文庙街从虎林路到南通大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虎林路往南通大街方向单向通行，绥阳路从漠河路到文庙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漠河路往文庙街方向单向通行，临时调整玉红小学北门无名路通行方向，只允许由宣化街往绥阳路方向单向通行。2026年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会部分占用南通大街、文庙街到宣普街路段的交通。交警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洪小乐的一首歌《祝你铮铮》。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九二五，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似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风平浪静说，周阿姨，这温度咱就偷着乐吧，挺凉快的了。那是呗，所以呢，这全国各地甚至是东南亚的小伙伴们都来到哈尔滨旅游啊，这飞机一趟一趟的往这儿来啊。往后余生说，我在哈尔滨市工作，天天播报各区县，一报到那个延寿县我的家，我可高兴了。他说以前在老家听不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看到了，真好。也欢迎您时常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家里如果有80岁以上老人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日前呢，哈尔滨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普惠高龄津贴申领的通告，面向全市的老年朋友以及家属进行政策再提醒，推动普惠高龄津贴政策落地落细，确保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足额领取惠民暖心钱。据了解，哈尔滨市呢是从去年的1月份起已经全面启动了

普惠高龄津贴常态化申领和发放工作，发放对象呢是哈尔滨市户籍年满8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民政部门在日常经办排查当中发现呢，因为部分老年人长期人户分离，实际居住地址和户籍地址不一致，加之高龄群体出行不便，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区的工作人员难以及时联系到，造成少数符合申领条件的老年人还没有办理登记，没有能够按时享受到津贴待遇。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哈尔滨市民政局专门发布了通告，明确凡户籍地在哈尔滨年满80周岁但还没有申领普惠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本人或者家属可以尽快联系户籍所在地社区村居委会咨询并办理正式申领的手续。民政部门同时呼吁广大的子女亲友主动做好政策转告工作，及时把通告内容传递给身边符合条件的高龄长辈，协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对接社区完成相关的申报登记，用贴心帮扶让惠民红利直达老年群体。另外提示大家两条消息啊，一个是受到水位上涨的影响，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将从已经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临时闭园了，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啊。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在昨天下午4点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另外呢，在昨天上午10点，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西侧，随着首批游园踏入了这片绿意，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正式揭开了面纱。那这里呢是由4000平米的湿地、草地和湖水交织成的天然画卷。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围栏之外，哈尔滨的夏天又增添了一处可以光着脚奔跑、可以伸手触泥的野地方。我想这个地方孩子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哈。假期了，不妨也带着孩子去到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城野趣公园去看一看吧。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沙宝亮的一首歌啊，叫《又回首》。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人家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这些一个都少不了。没有一点压力你就受不了了，你给我支棱起来。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东平浪静动作非常快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宝清富硒大米的时候，然后风平浪静就下单购买了，说宝清富硒大米已经吃到了，很肉头有米香啊。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宝清的西都珍宝旗舰店，是在淘宝平台上去看一看啊，可以买到宝清当地的农副产品。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0: 这个世界渺小又如此可怜，敌不过世事变迁。既然无法，
1: 北京时间23: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老将军宗谭从皇宫回到府里，是坐卧不宁，心似幽篷，暗中埋怨两个兄弟不应该做出这种蠢事。即使搭救忠良之后，事先也应该跟愚兄打个招呼才是。现在可好，万岁降旨让愚兄捉拿你二人，来了个以毒攻毒，我可怎么办？如果我说个不字，这就叫抗旨不遵，犯下掉头灭门之罪，你们也好不了。这把老头给急的两昼夜没合眼。高宗给他10天的期限，过去2天了，不动也不行啊。他手下的人四处调查，终于在第6天头上，有人向他禀报：“公爷，我们把情况摸清楚了。那老道跟和尚，还有一个小崽子，

都隐藏在飞来峰下的金刚寺，他们没有远走高飞，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您领人去，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哦，宗谭的心呢，就像被钩子搭了一下似的，心说：两个兄弟，你们都蠢套了，愚兄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怎么还不逃走啊？为什么还在临安眼皮底下等死？事到了如今，休怪哥哥翻脸无情，我只好以功治功了。来人，哟，按着名单把这几位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上来几个人，其中有展翅神鹰三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云飞，有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这几个人都是武林高手啊，经过秦桧的推荐，皇上亲自加封有三品官，有四品官。他们的任务，一是保护皇上和丞相的安全，维护京城的治安，另一方面就捕盗捉贼，实质上就是刽子手。宗谭平日最恨他们，但没有办法，到时候还得假亲假近的利用他们。由于这些人都是秦桧派来的耳目，宗谭的一言一行得格外多加谨慎。宗谭一看他们五个人一字排开站在下边，这才对他们说：现已查明凶僧智明、老道贺长兴，还有一逆子，不是月平就是高宠之子，现在正在金刚寺隐藏，你们随着我前去捉拿。扎杀，六个人各带兵刃暗器，装束停当，日头平息的时候起身书说简短，定更天就到了金刚寺。但见庙门紧闭，除了惊鸟铃响声之外别无动静啊。这几个人还用叫门吗？晃身去飘身而落，都到了头层院子，看了看大殿，黑漆漆无光，只有东禅堂有亮光。他们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东禅堂。宗谭呢，单手背宝剑爬到窗户台上，隔着窗户缝往里观看。三品带刀御前校尉云飞紧挨着他也往里看，其他的人守住门窗。老将宗谭往里一看呢，就傻眼了，一个没走了，全在屋呢。里边有一张挺大的床，大和尚笑如来智明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被灯光一照，面赛黄前纸，唇似电液青，眼窝深陷，两个腮也缩进去不少，一看满脸的病态，而且病得还挺重。在他身旁还躺着个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光景，这小孩已经熟睡了。地下有把椅子，坐的正

是老道贺长兴，旁边还给煎着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冒烟儿。就见贺道爷双眉紧锁，长吁短叹，时而看看药煎得如何，时而跟大和尚交谈，说的什么？由于声音太低，外边听不清楚。宗谭心说：“我那兄弟，你们怎么还不走？就在这儿等死？你们是疯了，是傻了，还是鬼使神差，命中注定？”那位说：“是啊，这么多天了。”他们怎么还没走啊？在这儿干嘛呢？其实啊，这俩人一个也不傻，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武当山去找铁伞怪侠。为什么没走呢？前文书咱说的清楚，大和尚笑如来智明身受重伤，被韩威扎了一宝剑，扎进去四寸多深。你想想，这一剑能轻得了吗？失血过多，而且伤口还感染了。本来他们想回来收拾收拾东西就走，但是回来之后，大和尚志明就昏迷不醒。再说这小孩月平，是大帅岳飞的幼子，五六岁的孩子，连雨浇在惊吓，一天多水米没沾唇，那是孩子，能不吓出病来吗？发高烧，昏睡不醒，就一个贺长兴贺道爷还算完好健康，他一个人怎么照顾这俩人呢？是背着，是抱着，因此一时半时走不了啊。后来贺长兴一想啊，这么办吧，我们偷偷的回来，即使官府四外调查也得有一段时间，干脆先用好药调养调养，待他们的伤症孩子的病好了一些，再走也不迟。如果这样走，两个人两条命全得搭到半道上。就出这个原因，他没走。可大和尚志明这伤不见好，天天拿药堵着嘴呀。可这伤症是日益恶化。这孩子月平见好了，高烧也退了，也能进食了。贺长兴这心里的堵的好像一团乱麻相似，他心里盘算着，不管怎么说，顶多我还在这儿住三天，就是我二师兄好与不好，我也得想办法离开这是非之地呀。哎，正这么个时候，贺道爷那耳朵尖呢，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贺道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转身把桌子上的灯光吹灭，刹那间屋中是一团黑呀。就在这时候，云飞在外边喊了一嗓子：“呆秃驴老道，你们给我滚出来，你们走不了了，现在官府的官人已经把房子团团围住，你们是插翅难飞，快出来送死。”与此同时，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烫烫切的咔嗒，把门窗踢开，手拿长剑就闯进屋中。
云飞赶紧把火扇子拿出来，啪

打着了，屋里面是锃明刷亮。当然宗坛也不得不跟进屋中，那几个人都得听宗坛的，到屋里还不能不说话，你说这叫人多为难呢、啊。老将宗坛用手点指，老二老三，你们干得好事。这哥俩猛抬头一看，哟，大哥来了，临安三贤的大爷，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了，那是患难过命的好弟兄啊。贺长兴赶紧过来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大哥怎么您来了？对，我说你们俩听着，我问你们，反对朝廷该当何罪？贺长兴眨巴眨巴眼，大哥我不明白，谁反对朝廷来着？您这话从何说起？老三呐，你还想跟我打哑谜吗？黑虎岭下发生的事是你们俩干的，不是你们干的。另外，这个孩子是谁？是高宠的儿子还是岳飞的余孽？朝廷严拿这些人，你们反倒庇护他们，这不是反对朝廷又是如何呀？谁让你们背着我干这种蠢事？到了现在，该说的话不能不说了。贺道爷把牙关一咬，心一横，也冷笑了一声，大哥言之差矣，这怎么叫蠢事呢？大哥文武全才，饱读诗书，对我们弟兄也经常教诲，您说的清清楚楚，人生在世要活得光明磊落呀，人这颗心要长正了，不能错走了脚步。哥哥，是不您经常这么说呀？哎，另外，我们搭救忠良之后，为国出奸，怎么能称得起是蠢事？我不明白，请哥哥给我们解释明白。你还胆敢嘴硬？啪啪！这宗坛呢，就给了贺道爷两个耳光。可贺道爷连动都没动，大哥打那就打呗，只是不服气儿，紧咬嘴唇呢。在床上躺的高僧智明实在躺不住了，那智明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从床上滚落在地，用磕膝盖双手当脚走，爬在大哥的面前，阿弥陀佛，大哥，您要怪，就怪兄弟我，不管老三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干的。大哥呀，方才老三说的话我听着没有不对的地方，哥哥教诲我们为人要光明正大，不能损阴丧德，这乃是立身之本呐、啊。我们就是照您的话做的。老三说了，我们搭救忠良之后为国除奸，这怎么能称为蠢事呢？大哥，您的处境兄弟理解，母老妻娇，子未成丁。

0: 怎么呢？大和尚还想往下说，一皱眉，就见后腰上那个血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出来，伤口崩裂。用宝剑扎的那个伤刚刚愈合，这一着急一摔一上火，崩裂了。宗坛借着灯光看得清楚，你，老二，你这是怎么了？我被人伤了。宗坛赶紧用手一摸，沾了一手血。突然想起一段往事。那件事情发生在绍兴5年的春天，在江南有个独角大盗通缉的叛贼，人称五岳驼龙，叫顾元秀。他偷偷派人过了长江，跟金帮联系上了，打算里应外合，倒反大宋。高宗为此事吓得魂不附体，命宗坛领人去捉拿顾元秀，双方就大战在北高峰下，只战了5天5夜。后来宗坛弹尽援绝，就剩下只身一人，而且受了奇处伤，危在旦夕，命就要不保了。可正在这时候，高僧智明、老道贺长兴赶到，两个人扑出命去救宗坛，终于杀败了贼匪，捉拿了顾元秀，哎，转败而为胜。为这件事情，高宗大喜，这才加封宗坛为特赦的一等功，封为皇宫大内的总管呢，世袭的爵位。为这件事还祝贺了几天，宗坛一举成名，被捧上了天。为了救宗坛，和尚智明、贺长兴都身负重伤，养了半年之后才身体康复的。打那之后，他们成了过命的好弟兄，形影不离呀。那么今天，宗坛突然想起过去的事情，何其相似啊！曾记得，那时的志明为了救我，也是血染全身，今天也是这样。他心里头一软，这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你说怎么能忍心动得了手？就听志明说话：“大哥，您甭为难了。兄弟，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出来对与不对，望大哥谅解呀。我深知老岳家和老宗家交情莫逆，你哥哥宗泽是岳飞岳大帅的老师，请问那么岳飞的后人，您能就把他置于死地吗？我想您不能干这种事儿吧。既然这样，我要求哥哥把老三贺长兴放了，让他保护岳家的后代远走高飞。如果哥哥觉着交不了差，就把小弟的人头交了上去，我死也瞑目。老二，不！还没等宗坛往下说呢，就见智明大和尚抄起短刀来，刺透前心，是绝气身亡。这个壮举出乎宗坛意料之外啊。二弟，
1: 哎呦，我的！

0: 弟哟，你疼死我了。搂着志明的尸体，他是放声大哭。那旁边还站着好几个杀手呢。云飞过来了，宗大爷，您让人家别哭了，事到了现在，我们只好把这事儿干到底了。现在就剩下贺长兴和这小崽子，待卑职动手把他们杀掉。说着拉宝剑往上迈大步就要伸手，出乎意料的是，宗谭呢冷不丁一个怪蟒翻身，把手指头伸出来了，正点到云飞的哑穴上。别动！云飞真听话，点的是地方，既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了。太极枪何耀中那四个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刚然往上一闯，宗谭身子一转呢，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点住四个人的麻穴，这四个人也动不了地方。贺道爷刚要准备战斗，一看大哥帮了自己的忙了，脸上露出了苦笑。大哥您这是？
1: 老三，
0: 方才你二哥临终之前说的话你听清了？
1: 我听清了。
0: 好吧，既然如此，你快背着这个孩子逃命去吧。
1: 哎呀，我多谢大哥。
0: 说着贺道爷把月平背在身上，月平也吓醒了，俩小眼睛直眨嘛，但这孩子非常懂事，没哭也没喊。贺道爷把他背完之后，一低头看见二哥志明了，赶紧伏下身去抱住志明，这个哭啊，二哥呀，二哥呀。宗谭不耐烦了，老三呐，你怎么学妇人之见呢？时间宝贵，你给我快走。
1: 是是是。
0: 说着话，他给宗谭磕了个头，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
1: 大哥，那么我走之后您怎么办？
0: 我只有办法，你快走，少说废话。
1: 老三呢，我可告诉你，
0: 我限定你在天亮以前要跑出100里，你要跑不出去，后果我可就不负责了，无量天尊。
1: 是。
0: 再看贺道爷擦了把眼泪，背着孩子是逃之夭夭。他走了，宗谭傻到这儿了。宗谭一看这结局怎么收拾，怎么向高宗交代，怎么向秦桧禀报。哎呀，我还一大家子人呢，这真难死我也。既然这么办了，就听天由命吧，等着吧。等等等等，一直等到天快亮了，他要么着老三贺道爷背着孩子能跑出100多里地，要追呀、也追不上了。他这才一转身破了云飞这五个人的穴道，这一拍他们明白过来了，云飞那也是三品官呐，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啊。哎，我说公爷您是什么意思？哎，难道一说你真想吃里扒外不成吗？你放走了贺长兴和岳飞的余孽，你该当何罪？宗谭放走了贺道爷和岳平， 他手下那五个人不干了，呼啦超各拉兵刃把宗坛给包围了。公爷，你们说怎么叫公爷？他不是特赦的一等公吗？公侯伯子男吃头一份的饷银呢，所以尊敬他才这么称呼。公爷，这什么意思？你我回去如何向万岁和丞相交代？宗坛打了嗨声，各位呀、啊，老朽有下情回禀。你我咱们也共事多年，虽无深交，也不见外。我相信各位也知道我的为人。我与志明和贺长兴一个头磕在地上，人称临安三贤。我得对得起我俩兄弟。再者一说，我们老宗家和老岳家世世代代交往甚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翻回来说，我还不能抗旨不遵，我还不能不例行公事。嘿嘿，公爷，我说你说这话是自相矛盾呐、啊。我们问你，见着皇上怎么交代？是啊，下面我谈这件事，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好把我这颗人头摘下，也不能让各位受到株连。我死之后，希望你们把我和志明的人头交了上去。那么至于你们怎么说，我就管不着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宗坛是横剑自杀，哭头死尸躺下了。云飞、何耀中、刘明远、徐静、王伦也傻脸了。一看呢、啊、他是真抹了脖子了，脑袋滴了当啷的。五个人一研究，怎么办呢？回去咱怎么说呀？云飞想了想，四位，这么办吧，咱们回去切莫说实情啊。要是一是一，二是二那么说，咱们非担责任不可。那咱怎么说？咱就这么说。咱们来到金刚寺之后，把老道和和尚志明堵到屋了，哪知道宗坛半路背叛了。他向着志明和贺长兴，因此咱们双方展开了决斗。咱们哥五个奋不顾身诛杀了宗坛和志明，结果跑了贺长兴和那小崽子。要这样说，咱们即使担点责任也不大，或许相爷还能奖励奖励咱们。嗯，好吧好吧，就这么说就这么说。不论到什么时候，咱们嘴谁也不行说漏了啊。明白明白。云飞亲自动手把宗坛、志明人头砍下包不好了。一出门啊，正好碰上个小和尚。因为金刚寺里头不光是志明和贺长兴，还有十来个小和尚扮的和尚。昨天半夜发生的事情把他们给惊动了。云飞一看，哟，妈忘了这手了，刚才在屋说话商议的事儿背不住被他们听见了，这要走漏了风声这还了得吗？何耀中、刘明远在在，你们俩别闲着，把前后门堵上，把这家秃驴全给我斩尽杀绝，你可不上，放把火把庙烧了。哎，您说多缺德呀、啊、把这些和尚全杀了，放把火把金刚寺给点着了。 他们回去如何交差，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清虚上人贺长兴背着月瓶离开金刚寺，一边走一边哭，走到绝路上来了。哎，贺道爷呀，就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呐。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按着那个老花子说的那四句话。看来这老花子不是一般的人，临行之时教给我们弟兄这四句话，让我们别忘了。头一句，僧道命已短；第二句，孺子何人管；第三句，保护忠良后；最后这句是武当着铁伞。僧道命已短，那是指我二师兄志明跟我说的呗。看来我们俩人一前一后谁也活不了啊。真的，我们要死了，这孩子交给谁呀？真没人管了。要想保护忠良的后人，只有上武当山去找铁伞怪侠。哎呀，我就知道有个铁伞怪侠，从来没见过面，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了不起的武林高手。长什么模样，多大岁数，怎么个经历不清楚，人家能不能收留月平，能不能见我这面，话翻回来，我能不能找着人家，还在两可之间呢。哎，难呐。他又一琢磨，你说我是个老道，背着个孩子出入有多不方便，势必引起旁人的怀疑。化化妆吧，在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在一个山村找着个住户，花了俩钱给这住户买的高了兴了，他把这套道装脱下来给了人家，讨了一身农民的服装，头上戴个破草帽，身上穿着粗蓝布的衣服，腰里系着个搭把，裤腿挽着，穿双草鞋，不知道的还还俗了还。哎，这样他方便呢，所以背起小月瓶来是急急赶路。他心里盘算着，临安离着武当山大概能有好几百里呀、啊，如果顺利的话，出不了三天我就能到啊。管怎么说呢，我是有去无回，豁出去了。就按照宗坛所说，天亮以前他跑出有150里地，可把贺道爷累坏了。虽然说孩子挺轻，他要有功夫，但您别忘了，路远无轻债，一个肉墩子在身后，那要长了也受不了啊。他是通身是汗，等日上三竿了，回头看了看，平安无事。他知道后头没有追兵，能缓一口气歇歇腿了。这月亭也说，我渴了，我饿了，我要吃点东西。好孩子，咱们再走一段路，我就给你买吃的。拐过山圈，哎，发现一个山村，南北的大道，东西的铺户，这地方梅花盛开，香味扑鼻呀，真是一座世外桃源。进了街里，发现临街还有几家买卖，有店房，有饭馆儿。道爷一想，我是吃斋的，那么这个孩子需要营养，只好给他买点肉食了。进哪家馆子好呢？他就在这个街上来回的溜达，在这选择。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叫他，
1: 师兄，那不是贺长兴贺师兄吗？师兄你等等，我来了。
0: 贺长兴连头都没回，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现在最怕遇上熟人，
1: 心说这谁，这地方我从来没来过，怎么这么倒霉遇上熟人了呢？听这个声音和特别熟悉，是谁呢？
0: 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我不搭理他，我也不回头。他一看，他旁边有一座店房，三步两步他就进了店房了，打算找个地方避一避。哪成想叫他那个人呢，脚底还真挺有功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到他前边去了。贺道爷抬头一看，这个人站在面前，冲着他呲牙直乐。师兄怎么了？不认人了？我这么喊你，你是真没听见还是假装没听见呢？怎么还想躲我不成吗？这下躲不了了。贺道爷定睛观看，你，
1: 哎呀，
0: 这心才放下。为什么呢？遇上好人了。对面这个人姓梅，叫梅九春呐、啊，人送绰号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的一绝。而且呢，梅九春和贺长兴过去磕过头，是把兄弟，两人在一起那住了多少年呢，要说是发孩的弟兄啊，也差不多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他了。不过呢，贺道爷仔细一看，这梅九春跟当初不太一样，当初是个穷孩子，家里的可困难，都揭不开锅。他跟他娘三天两头断顿，贺道爷没少救济他们，没钱贺道爷就给，有时候没钱典当东西。再一看现在的梅九春，穿绸果断，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也发圆，眼睛也显着小了。要不是多年的交情，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梅贤弟，可不是我怎么的？我说道兄，我怎么，你还俗了？什么时候还的俗啊？呦呦呦，背的是你儿子吧？我嫂子在哪儿呢？哎，这可是你的不对呀、啊！咱弟兄的交情那么好，你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其实啊，我真同意你还俗。当老道有什么意思？吃斋念佛管个屁用啊！只是当年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不好意思这么说。既然你还俗了，我才有什么说什么。当个俗家多好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娶媳妇儿就娶媳妇儿，享尽人间的快乐，这一辈子也不白来。您说是不是？走走，到我家吧。贺长兴一听啊，心中好笑。心说你整个猜错了，我什么时候还的俗？但是刚见面，自己的所遭所遇不便对他演讲。一看梅九春呢还非常热情，拉着贺长兴的手转身就走。贺长兴就问贤弟，你不是在洛阳住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哎呦，
0: 你看我还忘了告诉您了，多年不见面，想说的话都堵满了。咱这么说吧，我现在离开洛阳了，不在那儿住了，我一家人全搬到这儿来了。这个小地方叫梅花屋， 您没看着周围全是梅花吗？咦，这地方太好了，世外的桃源。我喜欢这儿的风光，我喜欢这儿的名字，因此我搬到这儿来了。咱自己有家，我买的房子买的地，如今你兄弟混的可不错呀，颇有积蓄，跟当年可不一样了。我哥哥，我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到我家住着，吃喝不愁，我得报答报答当初你救济我的恩情。另外过些日子我派人套车把我嫂子接来，你们一家人都住在我这儿，一切一切我包下来了，你看怎么样？他嘚吧嘚嘚吧嘚，贺道爷也没做任何解释。说话之间来到一所庄宅的前面，贺长兴停步站住，抬头一看，哎呀，梅九春跟当初真不一样。这大院套四进四出，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通风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气派。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他刚一到门前，伙计在里边出来了，袁爷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位，这是我过命的朋友，过来叫大爷。哎呦，给大爷磕头，给大爷磕头。梅九春让着贺长兴，一直进了客厅。到了客厅，贺道爷闪目一看，真讲究，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蜡糊纸表墙，方砖铺地，前后的窗户明基亮仪，周围摆的全是古董。道爷看罢了多时，心里的话问号，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单说梅九春吩咐下人赶紧打洗脸水，洗完脸之后沏茶，又告诉厨下准备吃喝，越丰盛越好，今儿我请客啊。哎，我说老五啊，去把跨院内那闲房子打扫干净，准备被褥啊。我大哥人爷俩暂时先住在这儿。哎，是嘞。你看，不管怎么说，在外乡遇上这么个熟人，而且这么热情，这是难能可贵的。贺长兴也感觉到有点安慰，只是不放心的，他现在干什么？这个人要多年不见呢，您还真得加点小心。别看过去天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腰啊，的确处得不错，事隔多年冷锅冒热气，他要钻上来，您得先摸摸他的底，不摸好了底，说出事就出事，这可是经验之谈呢。那作为贺长兴贺道爷经验丰富，那不光是他一个人，他保护着岳家的后代，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即使住在这儿，不把梅九春的底摸清楚，再好他也不能待在这儿。现在呢他还不能问，反正有的是时间，摸清了再做定夺。水喝个不得灵了，菜饭摆上了。梅九春站起来，大哥您等会儿啊，我给您介绍个人。一转身他走了，能有片刻之功，听见脚步声音，梅九春在前，那主在后，进了客厅了。进来这个人是大个，体重有200斤左右吧，大脸都胖圆了，两个肉包子眼睛，40挂0的年纪，员外金员外长，眼睛倍儿亮，挺着胸脯，看出来是个练家子，但是瞅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但贺道爷也站起来了，梅九春一回头介绍来的这个人，师兄大概你们哥俩也见过吧， 这位是我亲哥哥呀，嗯，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笑面阎罗，他叫梅新月。原来啊，叫梅九成，后改梅新月，您怎么称呼都行。我大哥，这是我师兄贺长兴。进来这胖子梅新月过来，一躬到地，贺道爷，九尾九尾，欢迎欢迎啊！凭我兄弟一说，您大驾金身，光临必舍，我太高兴了。你跟我二弟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有恩于我二弟，我二弟也是个有心的人，闲着的时候总跟我叨念你，多咱见着你之后好好报报恩，没想到喜从天降。道爷您挺好吗？哎呀，大爷，我实在不敢当，我们是好弟好兄，谈到什么恩情啊，您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让我无有容身之地。哎，都自家人，别客气，坐坐坐坐坐。就这样，这哥俩坐下了，梅新月跟老道坐个对面。贺长兴心中盘算，哦，笑面阎罗有宗主，在黑道上颇有名气呀。仔细定了定神，回忆回忆当初的事情，都想起来了。那阵儿梅九春养活他老娘，跟贺长兴说过，说我还有个大哥叫梅新月，但我大哥不学好，入了黑道了，打家劫舍。就这我也不赞成，我娘也反对，因此我娘跟着我过，宁愿吃这顿没那顿，也不愿意跟我大哥去享福。你看贺道爷还记得这话，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哥俩又搬到一块儿来住来了。道爷这个眼睛一转，想往事的时候，梅新月看出来了，道爷大概您还有点顾忌吧，有什么咱说什么。不错，当初我二弟呀、啊、跟我娘在一起过，反对我当贼，这玩意儿也不怪我娘啊，一天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净干缺德的事儿，他老人家能不替我担心吗？所以呀、啊、从来不跟我在一起，就跟我二弟梅九春在一起，我给钱他老人家都不要。后来我老娘啊故去了，他故去之后就剩下我兄弟一个人，就这样我把我兄弟接到这儿来了，我早就在梅花屋定了居了。另外我再告诉您呢，我洗手不干了，当初是贼，现在我不是贼了，换骨脱胎我也是人了。道爷您不必顾虑这顾虑那的啊，我现在是个好人。另外呢，当初我有点积蓄，在这买了房子，置了地，开了两处买卖，现在我花的这钱都是干净的。道爷这回您听清楚了吗？哦，原来如此。反正贺长兴啊又信又不信，也不必抬杠，在人这路过巧遇，还不定住个三天两天就走呢，抬那杠揪那根儿，那不讨人嫌吗？贺道爷频频点头，哎呀好啊好啊，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望大兄弟往后就得走正路。是啊是啊，来喝喝，干干。二弟啊，二弟就是梅九春，可不能让咱恩公走了啊，咱们一包到底。这孩子，哎呀孩子饿坏了，多多做德味的菜啊， 让孩子多吃点，又长得虎头虎脑，大眼睛毛嘟噜的，真招人喜欢。大哥他几岁了？

6岁，呵，您那还俗的年头也太短了，孩子不大，才这么大。哎呀，贺长兴一听这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但是不能解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这实底我千万不能暴露，我一暴露了就许惹来大祸呀。因此贺道也知啊啊，就敷衍搪塞。刚喝了几杯酒，吃了几口菜，有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进了屋了。到了梅九春近前，二员外，来客人了，因为您这儿招待客人，把他让到小客厅去了。哦，哪来的？京城来的。是啊，我恩公，道兄，您先慢慢吃着啊，一定要吃好喝好。梅九春说完了，漱完口，擦着嘴，赶奔小客厅，挑帘笼，望屋一看，哟，大吃一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4.5 GHz，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

0: 者，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6: disco pro，
5: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欢迎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5度。白天有即将雨的天气，各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注意瞭望涉水情况。路况线索行动热线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09，04519696909。

欢迎各位早晨静心听听歌啊！今天是周末的清晨，相对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忙碌，少了许多的那份焦灼呀，忙碌的时间的节奏。所以我真心的希望早间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的静一静心，放松一点心情，一起听听歌。如果你今天还是要早起的话，那么享受好有音乐的早间的那么一首歌曲，也希望这样一种惬意感好好珍惜。早间现在天还不错，还没下雨啊，所以大家平时开车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咱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宗盛，发表在1989年。我天哪，这首歌之前我没有做功课的时候，真不记得这首歌发表这么早了，还认为应该是在90年的歌。这首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人最珍贵的是成长的过程，不用追赶别人，只需自己超越自己就好了。这首歌其实也告诉我们所有人，有些时候我们不要放弃热爱的，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就好。音乐声响起，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

啊，宗盛大哥的每一首歌啊，都是讲述感那么强，仿佛在讲自己、你、我、他每个人的故事。聆听着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却反思很多。少年不知李宗盛，如今在听已成歌中人。有些时候，一些歌曲我们跟人一样，不经意间就错过了。下面这首歌音声响起，来自于2014年的歌，周杰伦的音乐。是他自己啊全权作词词曲的创作一首歌曲，然后呢跟他的好友进行了合唱。这首歌属于那种阳光摇滚嘻哈的曲风，节奏非常轻快，就是一首阳光感触浪花阳光少年的这种融合一体的感觉，是一首自带氛围的治愈的甜歌。无论春夏秋冬，这首歌曲都能够唤醒一些活力，吹散早先一点点的慵懒。如果你在听歌的话，可以看看这首歌曲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风格。周杰伦杨瑞带《我要夏天》。

郁可唯暖心，应该说郁可唯之前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认知，但是也应该很多人从这首歌开始，逐渐对他的声音产生音乐治愈好感的一首歌，发表于2010年，这一晃16年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是这里面一句问候，一份陪伴，一份温柔，基本上都能融化所有的疲惫和一种不安吧。有些歌曲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不会说的，不会让我们有太多感触，但是仅仅有一点放松就好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小七哥任贤齐，不是大家常听的依靠啊，或者是对面你还看过来啊，这些歌曲，而这首歌它是很深沉的，歌词有力量，然后呢可以让我们褪去浮躁，温柔又任性，好像很多面的样子，成为了代代逐梦人心中的一首精神单曲。他演唱会常年也作为压轴必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有梦的人》。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新的一天，新的一个周日，期待这个周日嘛。这一周包括下周我看好像都是多雨的天气，所以多少啊有点影响我们的出行计划啊，但是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心情，心情好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白天预报雷阵雨转中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预报雷阵雨转中雨，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预报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是25度，气温还不低，而且确实出现了这种高温降雨天气。各位出门前做好行程规划啊，然后呢，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2。如果出门的话，高速路况咨询热线记号0451-969690451-96969，微信公众账号可以视频号随时互动留言，搜索哈尔滨教

这首歌名很简单，像一首网络抒情小歌，城北的花，城南的你。这首歌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抒情单曲，很轻柔，歌词又是很容易懂的那种意境的唯美。城北的花，城南的故人，如果放到现实的话，在我们这座城市，城南城北有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的这份故事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追忆，希望我们每一首歌，每一个意象都能够让你想念起那一时刻你所怀念的那个人和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一首歌就这么简单，希望你能够把最美好的回忆和歌声融到一起。下面这首歌曲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原版本身就是励志的标杆之作，应该说是无数个青年学子无论是在考学阶段，在工作阶段，他都会有这么一些类似于相同的经历的往事。所以说这首歌经过了重新的翻唱编曲之后，你猛然间感觉这些歌曲听起来的时候仍然还是有那种惬意之感。不管你无论你今年的年纪，今天要做的事情，他唱响就应该是相信明天，相信当下。因为歌词很简单，这首歌只有三个字，我相信。

这个版本现场感非常强啊，特别强，来自于这个现场版《生生不息》的第九期，这里边都是实力唱将。简单点点名啊，里边有谁呢？庾澄庆、哈林、阿令、林宥嘉、汪苏泷、汪鹤野、武艺，这都是唱将。所以你看，有些时候音乐在不同的结构之下，重新听一听，感觉蛮过瘾的。好，继续讲我们的励志经道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影视剧的插曲，叫做《明天少年》当中的插曲，讲的就是我们青春元气的这个时期。你说我们青春都过去了，其实就因为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在早间的时候偶尔听一听，可以让我们重新燃起现在的斗志。这首歌叫做《青春不重播》，现在也是青春，希望珍惜好当下，因为它不会再来一次。

0: 哎，我不知道各位听这首歌什么感觉啊？我听着这首歌的演唱，感觉这首歌唱的青春活力感，不是唱给我们过去的，也不是唱给年龄小的青少年们，而是就唱给我们的此时此刻，经历过青春，但是仍然现在也不老，也正是青春年纪当中这段时间，致我们此刻。希望这首歌曲就致敬给电波前此时此刻为生活为幸福忙碌的你，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每个人都不容易，希望彼此珍惜，珍惜时光，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
1: 自由的风声在附和，
0: 所以就像下面这首歌唱的是，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那种经典的串烧放到一起的音乐，时而会喜欢一些啊，因为它会有一种氛围感，这种氛围呢是在你情绪很到位的时候，你会把很多时光金曲串成一个时光轴，放到一个歌声里面去听，仿佛像过电影一样，那种听着歌的过瘾不言而喻。而这首歌就出现在了我们的下一曲当中，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他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第十二季突围赛里面，说拿这首歌成为杀手锏演唱这首歌曲，所以现场氛围感和带动性非常的强。

提示大家啊、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气象台7月26号5点50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延寿部分乡镇降水量达到70到9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将还有20到40毫米降水量，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同时呢，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立即暂停户外作业。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封闭危险路段和危险区域，行驶车辆就近安排到安全区暂避。车辆被淹时，驾乘人员和乘客迅速离车，做好内涝、江河洪水、山洪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巡查加固桥涵、路基、堤坝、水库等等。提示各位注意出行规划。

希望电波前的每个你的梦想都能够慢慢实现，一人一个梦想，每个人这个梦想无论好实现与否，我们都应该努力着不放弃，好吧。今天音乐早餐听歌到这儿了，希望各位有好心情，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保鲜，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来看看很多朋友来到视频号里在留言，博哥来了，后面还有王玉博也是来说，泽南早上好啊，欢迎您。视频号当中呢，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微信公众平台上王玉博也发来了问候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13，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这两天啊，这哈尔滨呢也是高温耐暑，上蒸下煮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出行的朋友，大家记得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爱美的女孩子呢也要多涂一些防晒啦。好，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收听到的相关内容有哪些。冰城交管部门全力筑牢降雨天气的交通保障屏障。嘉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架梁完成。哈尔滨都市圈环线西南环线项目主线的工程全线贯通。另外，大家今天千万别白跑啊！哈尔滨市图书馆将于明天起闭馆2周时间。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1: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08，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看见视频号里更多的朋友，大家已经进来互动了，欢迎各位啊！各位早上好，有趣的灵魂说：“泽南早上好，周末愉快。”是啊，周末愉快，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首先来关注部分的本地新闻资讯啊，那就在前天啊，这个哈尔滨市图书馆呢也正式发布了将于明天至8月9号呢闭馆的通知，那以全面优化呢图书阅览，并且呢提升书香阅读的环境。那此次闭馆呢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呢，会导致工期延长，开馆时间另行通知。那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在暑期，各位家长啊，如果说想带孩子看这个书的话呢，一定切记啊，哈尔滨市图书馆呢近期呢将进行闭馆啊，大家呢千万别空跑。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哈尔滨都市圈西环线的主线任务呢，现在呢已经全面贯通了。那记者呢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3号哈尔滨市都市圈西环线的项目呢 A6-1 的合同同意上面的相关的跨拉滨铁桥的顺利畅通的业务呢，也是同期进行验收了。至此呢，线目全线的三处关键节点工程呢，已经全部攻破。这也标志着项目的主线工程呢，实现了全线贯通，正式准备通车的基本条件。

再来关注啊，现在哈尔滨呢也可谓啊是很多朋友大家呢这个神情向往的一个旅游之都，很多朋友呢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季节来哈尔滨进行避暑。那么今年来到哈尔滨啊，大家可以关注哪些活动呢？给大家介绍一波啊。那据介绍呢，哈尔滨市本轮的文旅消费券呢已经实现了多档位的一个阶梯式满减政策，那符合优惠条件呢已经涵盖了全市全域区的文旅消费场景，包括啊折扣力度呢也是清晰可查的，满50元减13元，满100元减25元，满200元减50元，满300元减75元，满400元减100元，满500元减125元，满800元减200元。游客呢可以在美团和抖音等网络平台来进行直接的折扣领券，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借此机会好好的来了解属于咱们哈尔滨的文旅文化。

好了，那问问各位吧，昨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啊？虽然大家觉得这个天挺热的，昨天呢正好啊是二伏，我们说啊头伏饺子二伏面，现在呢正是暑伏的阶段啊。那就在昨天呢处于是中伏阶段啊，据市民朋友们呢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吃面。说到吃面啊，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平时喜欢吃什么风格的面呢？别说昨天呢泽南这一不小心我连着吃了三顿面。早晨起来呢是这个简单一点对付一口做的这个方便面啊，中午的时候呢吃的手擀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来了一包小浣熊方便面。各位吃面是什么习惯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那三伏吃面条的这个天啊，很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在道里区经纬街的早市啊，新鲜的这个水切面呢可以说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不少的市民清晨出来呢选购新鲜的面条，在烟火气息当中呢感受中伏。那早晨在七点钟的时候呢，记者也在经纬十道街的早市看到啊，沿街的面条摊位呢也是人气十足，托盘里呢整齐码放着细面、宽面还有粗粮面等等各类的新鲜水切面，打包称重，价格呢也非常合理啊，基本上呢都是在每斤五元到十元左右。那除了鲜生面条回家烹饪呢，早市呢也推出了各式各样适合大家呢进行直接用餐的环境，像是招牌的叫做这个扎条面啊，是七元钱，十元钱的打卤面呢还管够。各位啊，想一想，这早晨起来来一碗这个大快朵颐，一碗现热的面条下肚，真的符合咱们夏历日这个清凉舒爽的时刻。那按照老讲究啊，这个二伏吃面，大早晨呢一定啊就来点新鲜的切面啊，这也呢是一位市民啊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感受。不少的市民也感慨，正值中伏时节啊，国内的多地呢可以说是高温酷暑难耐，而咱们哈尔滨的气温呢依然保持着舒爽，可以说呢今年的夏天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丝凉意。那宜人的气温呢也正让市民们大家出来的采购的热情呢更加高涨，二伏吃面也传承着代代延续的时令民俗，不同于他们啊在盛夏里燥热难耐清爽舒爽的这种哈尔滨的当下呢，可以说啊也属于咱们夏日独有的底色了。那市民呢也可以在微风之中逛逛早市，选择鲜面，也将传统民俗融入到日常，热情烟火气就在此刻升腾，传承已久的饮食习俗与咱们哈尔滨的舒爽夏日相得益彰，也绘就了属于哈尔滨惬日鲜活的夏日图景。

哎，您这早上起来吃什么呢？欢迎大家发来一条留言信息啊，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秋韵来了，他说泽南早上好啊，周末愉快。这昨天啊晚上啊，昨天上来呢我就问泽南早上好，定睛一看原来是天文，我这一上了年龄眼睛看不清了。还有王玉博也说了，他说我前天取的苞米可好吃了，啥时候还有啊？还得买。这个啊，真买到了，大家可算赚到了。咱们这个苞米啊，真的是限量供应的，没有那么多，所以喜欢的朋友呢，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下次再有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再次感谢大家对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信赖与支持。一首来自于李亮杰的《大饼卷一切》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兵，
1: 来自李亮杰，大兵卷一切。好了，北京时间的7: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本地的路况资讯。在早晨的6:55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母富高速解除限速，鹤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解除限速，母绥高速解除限速。另外，母绥高速的磨刀石至木陵方向现在是 K131 公里处呢，积水路面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再来看看哪些朋友又来了啊，其实今天到了周末呀，其实按说呢都应该啊睡个懒觉，给这一个星期自己呢补补觉。但是呢科学证明啊，其实大家呢在正常状态之下呢不感觉疲乏的时候呢，尽可能选择早起。因为呢正常在上午的办公也好，在上午的工作效率或者说是生活节奏的话呢，会比正常的这个工作环境呢要高出20%的效率。再来看看啊，这个孙静来了，早上好。后面呢还有贤后，早上好。哎，现在啊能发这个表情了，在这个视频号里边啊，大家也快来试试吧。这早上一看，心情真的是特别好。好，下面时间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眼手术的专项活动。那高考完打算做近视眼手术，或者呢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暑期的特别活动。那我省的近视眼手术专家爱尔眼科的张燕院长呢，也是携手专业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呢，为近视朋友专项设计方案。同时呢更有啊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眼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呢近视眼手术咨询热线，各位记好，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哎，其实啊这个做完近视眼手术啊，摘掉眼镜真的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件事啊，这不摘眼镜的朋友您真是体会不到啊。在这个考公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征兵有征兵打算的朋友也好啊，这个近视眼啊是一定要提前把这个眼镜的问题解决掉的哈。所以大家呢不妨借着暑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呢赶快把这个行动咱们给它走起来。另外提醒大家啊，平时呢一定要注意爱护眼睛，注意用眼卫生啊。好，北京时间的7:20，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

0: 好，一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海鱼恋》，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啊！听了这首歌呢，让大家呢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玩。925交通广播为大家打造了呢在暑期啊真正属于大家的一次出行计划。8月1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来到美丽的五常凤凰山。说到凤凰山啊，真的是之前去过的朋友都知道，这里啊可以说是夏季清凉，还有呢貌美的山光景色啊，真是一览无余。而且呢它的这个市区温度啊和它相比呢要差了8至10摄氏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还有避暑胜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呢，咱们看啊，亿万年以前的高山石海，还有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外呢，吃的也特别好啊，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像是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多锅炖这个花鲢鱼，溜肉段啊等等美味佳肴等待着大家。交通门票含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到的呢是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咱们推窗见山景，听友特惠福利，每位仅需465元，其中65岁的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中高考毕业生以及两位家人都享受925专享特惠，只要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8月1号啊，2天1晚的行程，跟我们一块去凤凰山。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7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好，另外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啊，您说这个在哪报名啊，您可以直接啊在泽南的微信当中跟泽南说想报名，有我的微信朋友直接加微信啊，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呢您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2: 925空港快讯，
0: 北京时间7:26，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52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乘机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所乘坐的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行程。如遇特殊天气，建议您提前与航空公司联系确认航班信息，及时关注您的航班情况，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4: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提供热线045-182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继续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也温馨提示各位啊，咱们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抽取三位幸运听众，每人呢将会获得两张呢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如何获得呢？首先您可以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或者是与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啊。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在您正常的留言信息后面加上一句我想要票。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句话呢？这是一句暗号，说明您明天的晚上有时间去看这个演出。因为咱们这个演出赠票呢有时间限制，比方说今天您得了赠票，必须得在明天晚上呢来到现场进行观看，过了时间的话呢，那这张票呢就作废了，这相当于白瞎了一个名额的机会哈。所以说呢，明天晚上咱们如果想去看哈冰秀这个遇见哈尔滨的演出的朋友，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回复一下，说我想要票，就是默认您明天晚上是有时间去看的啊。今天是周日，明天呢是周一，就是周一的晚上您有时间去看哈冰秀的这个演出，您可以直接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信息后面加上一句我想要票，我会在咱们的幸运听友当中呢抽选三位啊，每人呢得到的是两张的哈冰秀的门票。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先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1: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啊。话说啊，这女生过了25岁，很多的皮肤问题呢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了，尤其是熬夜之后的垮脸，又黄又垮，法令纹逐渐加深。这个时候啊，抗老维稳修复已经成为了啊一把抓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套呢，可以说是抗老界的标杆，所有的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下面时间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1: 哎，泽南早上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咱们就是护肤圈的爆款了。然后它呢是作为法国的兰蔻高端王牌系列，所以呢只要是咱们上过脸的就知道它能达到那种滋养效果，是属于温和，哎又刚刚好，然后护肤体验呢哎又很舒适。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兰蔻精纯三件套是属于把他家的王牌全都搭配到了一起，让大家很省心，不需要再选择说哎我今天有

0: 水了，那我们眼霜用什么呀，我眼霜用什么呀，怎么地的，那三件套全都给大家准备好，它水补水打底，护肤全脸，然后眼霜能够呵护咱们脆弱的周，就是眼周，然后不用再说哎，我再去买其他的护肤品，然后哎，这个会不会给皮肤造成压力呀、啊？那个会不会不好？大家直接闭眼入这个三件套就行了，并且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并且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复抗老的实力超强。所以只要坚持用，你会发现，哎，我们的皮肤状态好像越来越稳定了。然后我的皮肤好像哎是那种健康透亮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只要是25加，咱需要有抗老的这个需要需求的，咱就真的要用起来了。
1: 嗯，
0: 抗老不怕晚。
1: 哎，我跟各位说啊，其实那个女孩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到了什么时候，你哪怕说自己啊，这刚17、18、18、19，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焦虑。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先给自己打一个好的基础啊，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哈。那今天带来这款呢，也可以说是很多女孩子都需要的。而且兰蔻家的精纯三件套，之前在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可以说啊，这是一套难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宠粉福利了，不知道赵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价格呢？
0: 这一次的价格是比，就像刚才泽南老师说，哎，咱之前精纯三件套咱们也上过，那我不记得，不知道记不记，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的价格？咱之前的价格就是，它应该是到999，就算你添加福利官，应该也是900多块钱的价格，
1: 已经很便宜了。当时这个价格已经很心动了、啊，
0: 对，因为。兰蔻精纯嘛，它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知晓的。然后到官网的话，它三样加起来差不多得5000多块。因为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就是精纯水啊、眼霜和面霜，全部都是正装。
1: 嗯，
0: 但是这一次我们是比上次990价格还要直降200，直接到手仅需要799。所以如果说之前大家因为价格或者是因为哎还在犹豫的话，可以这一次的价格咱超底价，可以直接薅羊毛，可以真的感受一下它真的有没有说这个大品牌的这个达到的效果，并且它的效期呢是达到2028年的1月。下单呢也会给大家准备的礼盒礼袋，如果说哎我是自己用，我看见了我也开心，我摆上也开心，我送给朋友的话也是有仪式感的。
1: 自用
0: 和送人都是很安心的。
1: 哎，
0: 并且咱们是跨境直采的，就正品保证，在这个方面大家不用担心。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只需要做一个，就是赶紧登录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去回复福利，看见链接抓紧去抢，然后看看就是能不能用上咱们的积分，用优惠券，应该还会比现在的价格更低。
1: 哎呦天哪，赵岩就是想方设法帮着咱们省钱哈、啊。所以现在大家只抓紧时间做一件事儿啊，就一个字儿，抢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马上下单了啊！兰蔻家的精纯护肤三件套，之前999的价格呢，大家都抢疯了。今天咱们原来的基础之上哈、啊，又降了200块钱，799，赵岩没错吧？799是这个价格哈。
0: 对，799，
1: 哎，对了，这个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赶快下单，只要799元。现在呢，无论说是自用送人都很有面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马上下单了。那之所以这个兰蔻的产品，包括说他家今天带来这个精纯三件套，大家这么喜欢，是不是平时因为大家在护肤这方面呢花了很多钱？但今天呢，咱们是真金白银帮大家省钱了。关键还有他有一个怎样的效果，
0: 对，就是我相信应该大家都能遇到过一个，就是自己也会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哎，我在护肤抗老这方面已经花了不少钱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什么效果？那既然如果说我们涂了一堆护肤品，然后皮肤依然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没有提亮，还是暗沉的话，那么我真的建议大家入手一下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并且它现在价格真的是已经是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了，并且你买了之后真的也能用很久。那它能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精准滋养我们的皮肤，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咱们洁面后呢，先用精纯水，然后它会给你感觉哎吸收很快，它又被称作素颜精华水。所以你坚持用，并且之前如果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如果说用一个价格很贵的这个护肤品，我是不舍得用的。我会在用的时候，我会精心的去细细的去 打算说，我这个用的多不多，是不是浪费了，如何？
1: 哎，对。
0: 但是其实咱们现在这个。

0: 价格比起原价它打了很多很多的折扣，咱们真的可以就是大方的不用那么省的用，然后让我们真的感觉到，哎，我这个皮肤坚持用下去之后能看到它的透亮，能看到它的健康的一个皮肤的肤色。嗯，然后咱们再用精神面霜，面霜质地呢，它就是有很大家下型下潜说，哎，夏天太热了，然后会出汗，所以它就是油不油，它好不好吸收，会不会很服帖。嗯，所以我们这款精神面霜呢，它是润但是不油，它还能把咱们皮肤里就是水分锁住，它能保湿，能让你一整天就比如说你是在空调房里吹，然后你面对这个电脑啊这些机箱什么的，都能让你的皮肤软嫩细腻，所以不用怕干燥起皮。如果说咱在经常熬夜，因为现在大家有可能 就是下班了之后都想追求一下自己晚上的生活，所以不舍得睡觉，那么就会对熬夜，然后或者是你上班需要赶 PPT 等这一系列，那你再把咱们的眼霜用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健康没有办法就是在这方面达到的话，那我们就在外部就是去补充一下，搭配眼霜能改善咱眼周的疲惫，能把这个咱眼周的这个细纹淡化掉，
1: 咱们这次准备的精纯三件套，整套真的是从基底修复到全脸了，然后再把眼周精准呵护了，这次真的是能让大家达到说，哎，我一加一大于二，那我这次一加一加一能大于三的一个效果，就是护肤给大家一步到位。
2: 哎，真的哈，这是赵岩说的，可是真的帮咱们都想到了。平时大家工作忙，下班以后呢，真的是只有下班的时间属于自己，但是呢，皮肤还要维护好，怎么办呢？就是这边熬着夜，那边喝着深茶啊。所以说呢，这个朋克养生呢，咱们把它做起来。朋克护肤呢，咱们也得跟上啊。法令纹呢，包括眼睛的眼角的细纹呢，今天精华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就都给您带来了。好的，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把这个美丽的容颜呢留住，在这儿呢，感谢赵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在这也提醒大家，来自于兰蔻精纯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失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北京时间的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继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那为了全面检验啊，跨区域的抗洪抢险预案实施性，同时呢还有啊队伍的协调作战和综合保障以及极端灾情的处置实战能力，7月21号到23号，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呢在嫩江水域呢组织开展了利剑龙江2026的跨区域抗洪水抢险救援的综合实际的演练。那本次演练呢共投入了300名指战员，同时还有65台的救援车辆、31艘船舟艇以及2160余件专业配套器材设施。另外呢还有4000余件的配套的保障物资。那可以说呢，全省的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将紧绷起防汛备战之弦，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多队伍多装备的实战训练，同时呢进行跨区域完善的救援以及多部门的联动处理机制，24小时严格落实，严格值守值班，同时全面夯实防汛的备战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住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好了，北京时间的7:48，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送出每人2张，整整啊3个人6张票，来自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那说到这儿呢，也提醒大家，这天气呀是越来越热了，三伏天啊持续高温，那么避暑啊成为了大家呢当下的一个首选了。那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清凉，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收299元，既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那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出冰雪王国。同时呢，让您在盛夏啊邂逅冰雪世界。每晚的7: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正式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样滑冰以及高空杂技，还有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呢，也是呈现出了纯正的异国他乡的一种异国风情。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夏旅。提醒大家一定要这里共同感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送出啊6张票。那这6张票呢，分别送给3位听友，一位听友呢得2张票，哎，让您去看演出，咱们也是成双入对的。啊，无论说是陪伴家人去啊，还是说呢这个和这个另一半呢2个人去啊，感受浪漫的遇见哈尔滨之夏。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也想啊抢得这2张票，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想要票，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票呢是有限时的，限时是明天晚上咱们在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现场来观看啊，也就是说只是在明天晚上，您不能说拿到票以后哎明天不去后天去行不行，过时不候，过期也作废啊。下面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得奖的几位朋友。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把票送给几位朋友啊，首先呢送给这位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发来的信息呢是深深的打动了我。他呢叫做暖暖的，他说啊，因为太阳岛呢在江北，所以啊住在江南的人呢去一次看一看都是奢望。但是呢小的时候啊，虽然呢我们三个孩子啊挨着都挺近的，但是爸爸妈妈呢还是抽空带着我们去，一年可能啊几年才能去一次，就是啊每一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心心念念的想到什么时候能去太阳岛呢，等我结婚了啊，我又继续的领着我的女儿去太阳岛。女儿和我小的时候呢一样啊，每年夏天呢都期待着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带我去太阳岛啊，去科技馆，去极地馆来畅游。那我就体会到了我小的时候啊当年的那个心情，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开着车带着他到江北来玩。偶尔的机会呢，我觉得啊江北的空气非常好，就安家在了江北，这样虽然离太阳岛近了，但是呢离父母年这个父母年龄又大了，想领着他们呢一起这个实现啊愿望啊就没实现。前两天呢这个80岁的老母亲就说了，说小的时候啊领我们去太阳岛有水隔云天的记忆。我说啊这妈妈哪天呢有空一块拉着你咱们再重游太阳岛。原来几代人呢这个是成为了大家太阳岛上的记忆。那其实呢泽南也是啊，我就在昨天正好呢赶上这点时间呢，我就特地啊带着一家人去了趟太阳岛。对于哈尔滨人来说，太阳岛真的有一种独特的记忆在那里边。正好啊在太阳岛正好就是在这个公路大桥的这个对面啊，你就能够看到哪儿啊，看到冰雪大世界了。暖暖的就说啊，如果呢再能有机会去看看哈冰秀的演出啊，那简直就太完美了。也是想要票是不是？好的，那我们把这个第一个这个名额呢咱们就给了暖暖的，给暖暖的啊。暖暖的你现在呢就将2个人的，就是包括咱们明天晚上因为给你2张票嘛，2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统一在一条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第二位获得这咱们今天这个演出赠票的呢是谁呢？是王玉博。他说啊，泽南啊，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啊能不能给我一套啊，我想带孩子去。好的啊，哈冰秀门票呢咱们也给王玉博，这也是咱们忠实的老听友了。那咱们的第三组票啊，这个一个人呢是2张票，一个听友得2张票，咱们就给这个 Cham 杜啊。杜，你已经获得咱们的门票了，他呢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我想要票，我想要票哈，这个2张票呢赠给你啊，请大家呢抓紧时间，在今天9点之前，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将您的个人信息，包括什么呢？2张票的2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得票的朋友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啊，凡是。

今天得到赠票的朋友，他晚上的这个演出开始时间呢，是在冰雪秀场的7:30正式开始。大家呢要在7点之前就来到这个冰雪秀场去那儿看啊，来到冰雪秀场，然后呢在现场进行验票。另外提醒大家，冰雪秀场呢是要穿过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所以呢大家在今天确认得票之后呢，也要先预约两张，就是您进到里边的两个人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国际啤酒节的门票。因为国际啤酒节呢，它是门票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您来个人办理一下预约啊，大家呢去约一下，您把两个人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这个门票预约上，然后晚上七点之前呢赶到冰雪秀场的门前进行核验冰雪这个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就可以了啊。大家记得今天想要票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哈，我们已经把今天的门票送出去了。还看到了郝瑞啊，郝瑞在这说我想要票啊。您今天的信息呢发的有点晚了，不过没关系啊，今天晚上温暖回家路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个人四张票的哈冰秀的门票，晚上大家也可以抢早啊。在这儿恭喜王玉博、暖暖的以及呢 Chime 杜啊三位朋友获得了哈冰秀的演出赠票，每人两张，请抓紧时间将您的个人信息还有手机号发送，还有身份证号啊，三者缺一不可，两个人需要两个手机号、两个姓名、两个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泽南来进行查收，核验无误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

小美满来自周深。北京时间的7:5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来关注路况方面的信息。高速方面消息，黑大高公路 K363+800公里处、 K415+500公里处现在呢这个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马上是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广告很短，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925高速路况。
12: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925高速路况。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哈尔滨，黑龙江省高速路况的相关工作人员啊，房希颖来为大家介绍省内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你好，房希颖。
1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集贤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2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黑彩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深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K324+8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啊，我省降雨频繁，降雨天气会使路面变得非常湿滑，